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带您一起感受小村落里最唯美的气息。相比于松溪村的原始，已经开发过的星光村，因为念九间里的存在而多了几分商业气和人气。村口的念九间里被打造成了一个文创小店的聚集区，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经营着朴素的花店，创办了自己的手工作坊，开启了理想中的咖啡馆。或许这里有些跳脱于村子宁静的喧嚣，却也是装载了一批人的创业梦。绕过村子外一圈的老房子，里面的民居安静的仿若隔世，几乎没有游人会深入星光村的深处走走，看看这个家家户户爱花的村子都过着怎样的生活。2014年，潘周家村的一根面绝活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两斤面粉拉出了200多米长的面条，而截下来的面竟然还可以用来跳绳，这样的场面让不少人都大跌眼镜。但是如果你能赶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的开面节来一次潘周家村，这里成片成片面条海洋的画面更是会震撼的让你直接叫出声。500多户人家，1600多人，家家都会做面，天气晴朗时每家每户都在晒场上支起面架，千万条白色的面线飞泻而下，线条感十足。除了晒面，村子本身明清时的古老风貌就是一道摄影的风景线。而豆腐皮儿之于浦江，不仅是1200多年的历史那么简单，它是浦江人的家常小菜，更是贺喜的家礼。但对于像小麦这样的人来说，豆腐皮的制作过程可能比它本身的口感更让我觉得有味道。在灶火加热下，豆浆凝结成一张张薄薄的豆腐皮儿，工人娴熟地从一个锅里挑出一张豆腐皮儿，挂在竹竿上晾干，再接着从下一锅里挑出豆腐皮儿，很快灶台上方就挂满了一张张色泽晶莹光洁薄如蝉翼的豆腐皮儿。从浸泡黄豆、打浆到最后出成品豆腐。

腐皮儿，要经过十道工序。而一张豆腐皮儿捞出来后，等待第二张豆腐皮儿结膜，一般要20分钟。为了保证厚度和重量，50公斤黄豆只能捞出20公斤左右豆腐皮儿。从诗画浦江到田园浦江，一晚上的住宿便领略了浦江的诗意生活。民宿大兴改造的这些年，浦江也被渐渐转入了这股风潮中。仅有的几家可能品质不比莫干山，却自有几分安详假期的宁静感。通济湖既是一个湖，也是一个饮用水水库，据说就是这片并不是很大的湖，却是当地摄影师的心头爱。它最美的时候莫过于早上在湖面的晨雾，日出时打着微薄的红光，有点像仙境，美得不太真实。或者伴着晚霞，一叶扁舟伴着将至的夜色从远处缓缓归来的画面，这个湖让很多摄影师得起早贪黑才能记录下它的美色。如果你住在湖边的七水民宿的话，只要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就能欣赏到。一栋3层的湖景别墅只有4间房，每一间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中式的复古，也有北欧的简约。除了一楼的大厅，2、3层分别还有自己的小客厅，每一层不是有阳台就是有超大露台。小麦就想，如果是一群朋友来个派对，肯定不会失望。田后棚民宿是一个古旧的四合院，石磨、竹帘、长条木椅都被一一保留，地面的青砖散发着很旧很凉的气息，味道久远。幽暗的走廊、过道上的木墙见证着时光的蜕变。这个院子好像是浓缩了一整个村子的生活风尚。虽然村子里只有30多户人家，从村口走到村尾5分钟绰绰有余。清一色的黄泥房围着2座12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这个叫做田后棚的村子真的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有一家民宿，或许很多人都不会驻足。小麦来到这里，坐在民宿的客房中，推开窗便可以看见最原始的小桥流水，穿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扑面而来。在这里可以喝茶、看书、写诗，看暮色中的夕阳，遥想当年。这就是浦江，这就是浦江里面让人惊讶的小村庄。去到这里，换回的是生活的朴素和宁静。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希望做个安静的女子，那不妨背上你的行囊去浦江看看，它一定会给你最朴素的惊喜。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明天依然相约结伴同行。我是小麦，我们下期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

0: 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时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河的两岸是人们走过的足迹，如果河流不停歇，两岸也终究无缘交汇。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是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河流之声》。河流之声所讲述的正是人处在时间洪流之中所遭遇的窘迫与遗憾。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条指向当下，生活陷入危机的女教师蒂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追索当地重要人物阿利奥特的生平之谜。另一条线索则关于过去，围绕着真实的阿利奥特以及那些爱他的与他所爱的人，他们共同在内战年代经历着种种不安与决断，而即便战争结束，物是人非，种种纠葛却仍未结束。从主题的一个侧面看，《河流之声》很像是格雷厄姆·格林会写的那种小说，每个主人公都陷在道德困境之中。人总是多事且矛盾的，他有一以贯之的冷静的信仰和原则，却也有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灵感与激情，二者并行，人便拥有种种丰富而多彩的故事，可二者一旦交错，困境便不可避免。可在身处当下的蒂娜眼里，她的生活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激情，日复一日的惨淡生活，灾难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自己身上。而当他要经历无可避免的衰老凋零时，他最依赖的那个人却做出了让他最怕也在意料之中的事。无奈，他决定追索一个英雄的下落，只为了能让自己的苦难与执意不那么孤单。他渴望真实的生活，哪怕那样意味着要在刀锋之上行走，时时刻刻都有跌落出局的危险。可在真实中，

英雄绝不是007那样的人。他的勇敢固然来自本能，但他并不知道这份本能会带给他什么。更何况，他也是在迫不得已时才发现自己竟有勇气做出与世道相反的决定。而在蒂娜的追索中，那个昔日的英雄艾利奥特始终都是个平凡的人。因为平凡，他最初是谨小慎微的，可当生活里愈发显眼的暴力冲击着他的原则底线，他便要开始行动了。这并不是出于怎样崇高的革命信念或是理想，而仅仅是因为良知尚存，以及生而为人那么一点可以称之为血性的冲动。作为一部虚构作品，河流之声的书写是极具现实性的。他的故事本就基于西班牙近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内战时期，直到今天，西班牙人自己也无法正常地谈论他，人们找不到谈论他的正确姿态，因为无论是谴责或是歌颂，似乎都自相矛盾。所有的英雄故事都可能出现逆转，所有的恶人又都与己太过亲近。至于所谓的理想主义，在凌乱的现实面前，只能是玄而又玄之物。而河流之声的故事，则将这段令人困惑的时光充分表现。这样的故事因为真实而充满纠葛，又因为无从丢弃现实感，所有直白的爱恨都只能沉默不语。没有人注定独享光荣，可在唏嘘之中，记忆却成全了每个人的传奇。而另一方面，作品的现实性更体现在书写本身。乔莫·卡夫雷执意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这个加泰罗尼亚故事，其本身的意图再显然不过。尽管隶属于西班牙，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便不那么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强调自己的专制统治，弗朗哥政府更是下令禁止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们使用自己的母语。在一次采访中，身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卡夫雷这样说道：西班牙内战之后，用你自己的语言说话变成了违法的事。内战中，很多加泰罗尼亚作家踏上流亡之路，一些人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专制往往伴随着对文化独特性的打击，但这种统治记忆往往是粗暴而可笑的。以被禁止的加泰罗尼亚语完成一部关于记忆与谎言的当代文学经典，河流之声本身便宣告着文化的胜利与光荣。未来如此，过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人们的记忆总是要顺理成章的，即便残缺，脑补也可以成为选择之一。于是我们才有如此多的故事、纪念和英雄。也许如丘吉尔一般把历史比作小女孩，认定她可以任人打扮有点夸张，但事实也差不太多。过去无从言说自我，她就像马尔克斯笔下那世上最美的溺水者，人们努力记得的只是他们想要记得的样子。河流之声来自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汪峰《河流》。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很多父母都喜欢给孩子列一个人生清单，正所谓什么年龄就应该完成什么事，比如恋爱、结婚等等。可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品读这篇文章，题目为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的人都特别看重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像我们吃的东西、喝的水是一年，我们开的车子是十年，我们住的房子是七十年，我们的婚姻希望能是一辈子。可是一想想，世上哪来那么多的刚刚好？然而还未毕业的时候，家里人就列了一长串的规划清单。23岁毕业那年，要带一对象回来，以后每年都能带回家瞧瞧。26岁的时

所向披靡。五十知天命之年，为自己孩子操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完成传宗接代。六十花甲之年退休了，事业交给孩子们，照顾家里老人，一起安度晚年，细数雨打芭蕉的日子，追忆余生似长非长的流年。琢磨清单上，除了年纪未到的没有完成外，我已经完成了一半，那就是25岁。25岁生日那天，我只对家里人说了一句话：我能不能在没有遇见喜欢的人时候，先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家里人说不可以。如果可以，我很想去追求内心深处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害怕手忙脚乱地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做着自己手忙脚乱的不喜欢的事，过着自己手忙脚乱的不喜欢的生活，这是一种包袱。我害怕负重过大而抱憾失去，那种失去的滋味很多人都有过，觉睡不好，饭吃不饱，不断地盯着手机，声音调得很大，始终保持着屏幕的光亮，一会儿翻一下短信记录，一会儿看一下微信、微博、照片，反正曾经联系过的地方一个都没有放过，那些地方最后也什么都没有，音信全无。那时候朋友也给了我许多的建议，更多的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度过，有劝我读书写作，感情最崩溃的时候是最需要安静的时候，读书能找到一种安全感和存在感，有劝我出去旅游，换个地域空间生活，时间是别处的，身体是别处的，遇见别处的人会让自己差点崩溃的内心再次澎湃起来，也有的说要替我张罗一个更好的，哪怕一点也不好，总有一个人陪着说话也好过一个人是一座孤岛要强，每座孤岛也是渴望依靠。日子就该有趣不低俗，就选择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色达，倚着窗户读着那本稻草人手记，去了色达又去了亚丁湾，又读了另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上认识了很多路人，吃到了许多美食，穿过了很多异国他乡的服饰，寄过很多明信片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告诉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和有什么心路感受，传递我很好我平安的笔信儿。回来之后也很忙，每天项目推进、稽核、总经理报告、成文等一口气全向我压过来，每天感觉有很多事做，每天过得特充实。充实是因为发现什么是有效生活，什么是纯粹浪费。对我而言，有效就是创造价值，浪费就是胡思乱想。只要给自己一个潇洒自在的身份，是可以日行一千、夜行八百、知行合一的，哪里还有空去想那些糟心事。可能好多人都想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能有那么一个人能在灵魂上共鸣，行动上共振。话又说回来，谁又想在这个世界上孤孤单单的？若不是掣肘于人的出场顺序，也根本没有什么恰巧。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有的都是一前一后，一停一顿，一俯首一抬头，就这样遇见了。一种是一见钟情，一种就是日久生情。得等那个愿意送自己回家的人，还能主动睡沙发的人。在《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里谈到，如果此刻你在思念一个人，应该也会想到在一起时最爱吃的三文鱼料理，固执地认为那是此生都不会厌倦的美味。如果此刻你失去了一个人，应该也会想起离别时桌上那杯几乎没动过的咖啡，以至于此后的很多年都不会再喝这个牌子的咖啡。其实爱的从来都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起分享、一起经历的那

0: 我们真正爱的也不是那张肤浅好看的皮囊，而是在等那个真正接纳自己的人之后，享受备好的早餐，挤好牙膏，擦好高跟鞋，打好领带，也能共读一本书，共刷一张主妇卡。要的其实就是这些满足和有趣和喜欢，万人宠还不如一人懂。还记得在稻城那年寄出的那张明信片里对我朋友说的话是这样，也希望你可以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一以贯之，不忘初衷，也希望你也可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乐此不疲，难能可贵，但更希望你在没有喜欢的人时候还能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把最完全的喜欢交给那个不完全的人。没事儿别老瞎混，没事也别老瞎喜欢别人。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从此刻起，努力做好你喜欢的每一件事，可能你喜欢的人就在来的路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上的力量。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喜欢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的撒，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溺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这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富贵自是福来头，利民还有利民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可能有的朋友听着不太舒服啊，说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不是违心呢？按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来解释，这叫顺其自然。回到我们的节目正题，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之前两期节目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闹江州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今天这期节目里咱们继续收听第三部分。
8: 歹徒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儿都着急呀、啊。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哥几个挺高兴，你看这个迎刃而解啊啊，太聪明了！再回头一瞧，戴宗哭得跟泪人似的呀，你们戴。

0: 缺德了。你们是迎刃而解，我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事闹得我们一时疏忽，别来这套。你们一时疏忽，你们这叫玩人。好，小兄弟，你看出来了。咱别开玩笑，现如今我怎么办？不要紧的，哈哈，跟你开个小玩笑，重新写下一封信，那你还能写吗？啊，人家那个这大反叛那词儿你还记着吗？再写可不写这个，那写什么呀？以蔡京的口气重新写一封回信。我们知道他父子之间通信呢必须装在这个盒里边，回信也装在这儿，咱们呢仿这么一封信，连章在笔体全仿好了，装在里面，你拿回去告诉九江知府，他父亲说了要把人犯地解进京，进东京汴梁必须路过水泊梁山，我们安排下伏兵把三爷救下来也就是了。哦，原来是这样，找人写封信，我明白了，那得有高人呢。众位，你们哪一位能学得了蔡京的字儿？都学不了。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冲动呗。戴宗说：“行，我死去，我晚上给你们托梦。”哪有你们这样，太不义气了。兄弟，你别着急，我们是写不了啊，我们能找人。哦，找谁呀？下了山之后，就在济州地界有两位高人，一位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位叫玉壁匠金大坚。萧让学写字是一绝，蔡京是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蔡京字儿最好啊，萧让学他一绝。玉壁匠金大坚刻戳子刻得好啊，咱们都知道这个来回之后，他那书信上得有蔡京的首章，四个字翰林蔡京，让玉壁匠金大坚让他刻这个章，到时候你把带回去是天衣无缝。好啊，那赶紧吧，谁去呀？ 刘唐过来，我去吧。啊，我去，这祸是我惹的啊，我下山我一定能把他弄来。好极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个戴大哥，您得跟我一块儿去。没问题，没问题，咱们一块儿走。我心里比你还着急呢。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说吃点东西，哎呀，顾不过来了，带着点啊，带着点肉，带点干粮，咱们道上吃吧。哎呀，哥俩下山，赶奔冀州。这个连夜走到天亮，可就来到了冀州。一进城，扫听吧，圣手书生萧让。玉壁匠金大坚说这两位住哪儿啊？有人说了，这住哪儿，那住哪儿，哥俩是兵分两路。这边呢，戴宗去见萧让啊，刘唐呢去请金大坚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戴宗去请这位圣手书生萧让，来到萧家一瞧啊，怎么都破成这样了啊，这院里边非常的萧条啊，站在门口喊了半天，萧让出来了，从头上到脚下破衣啰嗦，头上连帽子都没有，身上衣服我除了补丁就是补丁，到最后啊，这个衣服破的挂不住补丁了，拿绳子系一疙瘩，浑身上下竟是烧麦，脚底这双鞋前面张嘴后边张嘴啊，脚面跟脚底下是分着的，拿绳子捆上。这一喊，萧先生在吗？萧先生出来了啊，还很清高。哦，何方贵客啊？啊，请院中待茶，不让进屋啊，屋里不定多破了啊。这个我呀，求您有事儿啊。我乃是九江府有一大财主，财主家里边请您呢去写字儿，说这次去准备啊花纹银500两，但不知您有没有时间？
1: 要。
0: 咱们现在就走吧。哦，好，那好极了，您收拾收拾，我没什么可收拾的啊，你们门关上，嗨，没可挑的，快走吧。之前呢跟刘唐说好了，就在双阳岔路口这儿啊，那儿集合。呼，带着萧先生来了，来那儿等着吧。啊，有这么20来分钟，有打那边

刘唐过来了，怎么样？齐了吗？来了，介绍一下，这是肖先生啊，这是什么本家，这是派来的车夫。哦，还有车呢，来呀，我上车吧。好，您等着，打树后边推出来了啊，独轮车，拉菜的那个。肖先生直做牙花子，这太讲究了，这车我怕不稳当啊。不要紧的，您上去吧，我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准行啊，您上来吧。把肖先生扶上去了。肖先生说，这我真怕掉下来，不要紧的，我这有绳子给您捆上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拿绳子把肖先生都捆上了啊，捆好了。戴宗说，这不行啊，还有一位金先生没请来，你等着，在草丛里边呢啊，来出来你都捆好了啊，搁车上啊，哥俩挺客气，咱们一道啊。对对，咱们一道一块儿呢。啊，好啊，没想到有大财主啊赏识咱们的文采啊，太好了，这回回来咱哥俩可就发财了啊。好，您辛苦啊，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戴宗说，别废话，来推车走吧。刘唐推起儿就快呀，哥俩急似风一般，简短结说来在了梁山。大伙儿往外一迎啊，这两位大文人打车上下来都不会走道了，车太快了，出来也没吃东西，可饿死我了，这是什么所在啊？说这是水泊梁山。哥俩又躺车上，快送我们回去。哎呀，我是念书之人呐，我怎么到这儿了？刚要走，后边人苍啷啷把刀都抻出来了啊，走不了了。吴用出来了，两位久仰了，多有得罪，我乃是梁山上的军师，我叫吴用。哎呀呀呀，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今天请我们俩人来有什么事儿没有吗？简短结说，有一封信需要二位帮忙，一个写字一个盖章啊。行，没问题啊，我们就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完事之后能送我们回去吗？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事成之后还让他送您回去。你有慢车吗？实在受不了这个玩意儿啊。好，那都好商量，来吧，拿纸，这儿就写，那儿就开始找石头料子，这儿刻章，一宿的功夫成了，拿过来先给戴宗看。为什么呢？戴宗得干这个事儿，他经常往来两地，他一瞧这个真像，哎呀，天下是有高人呢。这谁报警呢？这是啊，这字儿这章跟自己以往见的是一模一样，高人呐，两位真是高才，军师您看一看。军师接过来看看，嗯，你还别说，我估计蔡京本人都认不出来。来，朝大哥您看看，朝大哥也看看，嗯，挺好啊。刘唐也接过来，我看看，我也甭看了，不认字儿，装好了，弄得了，搁在小匣子里边，贴上封条，上了锁啊。大伙儿把戴宗送走了。为什么呢？时间不等人，赶紧回去。戴宗走了，大伙儿坐在这儿，尤其是这个军师闭目无语，在心里边送戴宗。旁边啊，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挺着急，我们这活都完了，你看看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军师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坐在这儿不说话啊，这俩人还劝你，想事儿想完事儿送咱俩走。对对对对，别搅和别搅和，他们等着，军师想完事儿送我们走啊。军师闭目不语。戴宗下山了，这会儿上船了，嗯，给他送过去了，过了金沙滩了，到岸边了，赶奔九江。到了九江，见着蔡德章，看这封信，字体没错，是蔡京写的，还有一个章。说到这儿，军师把眼睁开了，戴宗这命也搭在里头了。大伙儿都愣了，军师怎么了？哎呀，怨我一时的疏忽，那个章上刻的是什么？刻的是什么？你刚跟你刻的你忘了吗？翰林蔡京。对，天下人都知道蔡京给人的回信上盖的是翰林蔡京，可有一节，这封信是回给他儿子的呀，给儿子的信他不能盖他官衔啊，就这个章

不能把戴宗的命给要了。萧让、金大坚对视了一眼，军师入伙都要什么条件？准知道走不了了。军师叹了口气呀、啊，咱们别玩笑，事已至此，天王哥哥赶快点动人马，联络三山五岳的英雄，兵发九江。早去这哥俩还能救，晚去连宋三爷再加上戴宗是人头难保。梁山派兵点将，赶奔九江，要去救人劫法场。回过头来再说戴宗，拿这封信回来，直接奔后厅面见九江知府蔡德章。黄文炳就在旁边坐着呢，蔡德章捧过信来先磕仨头，为什么？见信如见亲爸爸一样。一看上面写的是，孩子你这次办得挺好啊，赶紧把这个人犯呢递解进京啊，我已经在万岁面前保奏于你，加官进禄指日可待。还挺高兴，你看看这事闹的。来，黄师兄你也看一看家父的信哦，瞻仰一下老师的手谕。他是采经的学生，毕恭毕敬接过来看了看，扑哧就乐了。哈哈，戴宗你好大的胆子。有这么句话，九江府好瞒，黄文炳难惹呀，真聪明。第一，这章不对，军事说了人家想到了，没有说这个爸爸给儿子写信还写上了啊，某某团国家一级演员谁谁谁，没有，就是写一爸爸谁谁谁就完了，哪有爸爸写全称还写官衔的，疯了。此其一，其二，这张纸拿起来这字儿立着不能看啊，你看平着看像蔡京的，立起来瞧这字儿，他走进终归是仿学的，而且拿着鼻子边一闻，你闻那个章不香，举起来冲着灯一照，这个印它不亮。为什么呢？过去传说有一种鸟叫润梦鸟，逮着之后一雌一雄下在锅里熬那个油，那个公的那个油啊调完了印泥是进贡给皇上，这母的这油调完了是给丞相的。蔡京那个章盖完了，你闻喷鼻香，今儿你闻闻，你闻有味儿吗？啊！九江知府一提鼻子，这是韭菜味儿的，这是啊！走，大胆的戴宗，真真岂有此理！左右抄手稳时，两个人不着车下去与我打。兵帮五四摁倒就打。嘿呀，戴大爷咬紧牙关，不着没有不知道啊！黄文炳乐了，来吧，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给他上脑箍。脑箍两块铁圈戴好了，有扣给你紧紧到最后啊，脑浆子出来，眼珠子能掉出来，谁也受不了这。慢说戴宗，变形金刚也飞坏了吧哥呀。哎呀，三级五级到最后戴着也受不了了，我招了吧，我是误入梁山啊，我不是故意去的，误入梁山，具体怎么事我不知道啊，他们把我逮起来了，然后放我走，把这盒给我，我这才回来。好，黄文炳高兴了，这回行了，你算是与宋江通敌谋反，赶紧吧，把人钉上手肘脚镣，压在死囚牢中。黄文炳说了，我说知府大人，我的师弟，现如今这个事儿关系重大，我还跟您这么说，这个人犯不能出九江，出了九江一定要出事，就在九江斩首，先斩后奏。而且我告诉你，赶快啊，您写一封信派人去请什么呀，叫龙庭剑，天下分五路安抚使，每一路安抚使都有一口龙庭剑，龙庭剑就好比是皇上的尚方剑呢，啊，都是封疆大吏手里才有的。派人去到上县衙门去请龙庭剑，龙庭剑三天后一到，马上把人犯就斩，头递解进京，把脑袋送去也就是了。这儿赶紧走公文走公事，派人奔上县衙门去调龙庭剑。梁山坡的人已经坐船的走汉路的埋伏在九江左右，已经听到了说有这个龙庭剑要到，怕就怕这手，龙庭剑要是到了什么都不问，可以先把人杀了。什么时候来的呢？按现在钟点说话，夜里12点龙庭剑到了上县衙门，中军官背着龙庭剑
带着十几个随从快马加鞭，这是紧急的事情。

0: 来在了江州城以下，勒住了马，城门都关了，半夜里不开门，这赶紧喊开门开门。上边兵丁往下一瞧，黑天半夜干嘛的？哪儿的？我们是上县衙门的。
1: 哦，
0: 上县衙门的，这个有骗子没有啊？底下是上差急了，真混蛋啊！骗子是我，我就是骗子，我姓王，王八蛋。上县衙门派一弱智来啊，他是骂街啊！你敢这样说我？我姓王啊！后边的王八蛋是骂守门的官兵，王八蛋啊！上边还挺实的，哎呦嚯，您稍等啊！门开了，来，八蛋兄，里边请。九江知府见了龙庭剑，马上对外就说：三天之后要开刀问斩。清晨起来，开始筹备这一切。为什么呢？杀个人也麻烦着呢，不是这么简单啊！包括所有的兵丁、所有的规矩，这是一整套，并不是说弄一人跟那儿宰了就完了。说是午时三刻，正张午的时候杀，可是从凌晨就得忙活。清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从上到下全是一身红的。这一拍桌子，来呀，带人犯！说声带人犯，快撞到三班衙役，往外就跑，赶奔南监。啊，南监这儿呢，也分普通的号啊，也分这个死囚牢，得奔死囚牢。到这儿啪啪啪一砸门，里边伙计都等着呢，知道今天杀人啊？怎么着？哦，这有令牌令箭，接过来，上差稍等，转身往里边就走。这会儿功夫，宋三爷还睡着觉呢。按现在钟点说，早晨四点，啊，迷迷糊糊正睡觉了，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这牢门打开了，有人过来推他，嘿嘿嘿，三爷三爷三爷，醒醒啊，给您道喜，给您道喜。三爷一睁眼，哦，同喜同喜同喜同喜，我们不喜啊，您一人喜啊。这儿抓起人来。往外就走，叫脚不沾地。来在牢门这儿，您看好了，这是牢门，这是外边的公差，这里边是抓人的公差。拉住这个人往外送，嘴里得说话，送了，说一送了，外边得接，接之后才敢喊收了。如果说这儿说送了，外边那儿没说收的时候，犯人拿脑袋，比如说找门框，帮一下子死了，这责任在里边，这是互相推卸责任的地方。啊，这一喊送了，那说收了，把人犯抓出来，叫脚不沾地。来了大堂之上，啊，九江府这儿等着呢。抬进宋江来，往这儿一扔，九江府这桌子上叠好了，这么长的纸条啊，写着人犯姓什么叫什么，这儿监斩人犯一名，这儿写的是宋江，那张写的是戴宗。待会儿一喊人名的时候呢，他就拿着笔啊画一对勾。咱们总看那个电视剧也好，戏也好，人名字上画一圈，然后就有一对勾啊。这个勾，这杆笔必须是新笔，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要用茶水把它调了，调好之后拿这个这么一蘸，这一喊啊，宋江，你要是有人就吓懵了，喊不出来，答应不了，旁边的差人哟，凡得有人答应，只要有人答应，这笔就往外一勾，这人算死了。但您记好了啊。如果是一个人犯，这笔这么甩；俩人犯，头一个往里勾，第二个才往外勾。反正不管几个人犯，最后一笔要甩出去，甩出去之后这笔当时就撒手，笔往下一落，所有人都躲，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能倒了霉。可是，一落地，所有人过来都抢，这个笔拿家家谁家孩子开蒙学写字，拿这个据说能当状元，我都迷信啊！这一喊宋江，有人答应有，跟着。画完之后把笔一扔，公差们全过来干嘛呀，松手上这个料啊，这是铁链子什么的，把这打开，脚底下这个不打开，这叫松行不卸料。什么时候这人死了，脚底下这链子才摘下来呢啊，把手上这打开了，有人摁住了，单有一个差人转到人犯的背后，从后脖梗子这儿撕着衣服大襟儿，刺啦着一撕，讲究的主是这一把撕到底，如果说新手呢，撕完之后不够，加上一脚，刺啦，把这衣服甩开了，扔到头里去。这人再转到前边，接过衣服扒下来，卷好了，扔在边上。谁干这个活，这件衣服就是谁的外快。啊，这扔在边上，这个犯人光着膀子，底下穿着裤子，穿着什么的，这是留点脸面的，脚底下砸着料，上身可是没有任何的锁链。紧跟着拿着一根绳子来。

这根绳子一丈长，双着扣下来，打脖梗子下来，拴着俩胳膊，俩膀子俩花，俩胳膊这是俩花，脖子后边一个花，这叫五花大绑。绑好了，刚才桌子上那个纸条拿过来，上面叠出一尖来，找一根竹竿这么穿好了，顺脖子后边这花插下去，底下插到手里边那个花，这么一别，插上这个招子，把人犯架起来往外就走。衙门口大门是六扇门，正当中两扇门，老爷出来进去走这儿，或者来了上差，来了上司衙门人，来了圣旨，从这儿走。平时这两边的左为青龙，右为白虎，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出来进去都走这儿，白虎门只有杀人的时候才开。今天把宋江搭出来，白虎门打开，就把宋三爷从这门弄出来。衙门口以外有这么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根筷子，插着一块肥肉，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壶酒。别看就是三样，库里边拨银50两。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定的规矩，说犯人都要开刀问斩了，阴曹路上做一个饱死鬼，库里拨银拨200两最早，给他们办这么一桌酒菜，哪有这么心宽的人呢？吃不下去，到后来呢，改成4大碗烩菜，这也没人吃，最后俩菜一个菜，到最后改了就是一片肉啊，这叫斩酒片肉，长休饭永别酒。把犯人架出来之后，拿筷子，这块肉半生不老熟，半斤来的切得了，锅里做水，水一开，下去一焯，一变色就算得，拿筷子弄上来一捏，犯人这嘴抹这么一下，没人吃，扭头就扔了，把筷子再撅了。这一碗饭，饭这个饭碗这边必须要是破的啊，饭碗里边立着这么两根筷子，只有给死人的这个饭碗的筷子才立着。为什么咱们民间家里有老人孩子不懂事，吃饭吃米饭筷子立着，老人不高兴呢？这个米饭里边立着筷子，只有死囚犯才这样的，它代表着是香炉，死了插香跟这儿上供啊。而且来说有规矩，死囚犯用的碗必须这边是破的，不能整。你过去旧社会有规矩，你上茶馆饭店吃饭的盘子碗有破边，把桌给你周了，打了你掌柜的，你也不能说别的，你拿我啊当死囚犯，这个不行，这是过去的规矩。嘴边一抹这个饭，把碗一摔，跟着就把这个酒拿过来了，酒有搁壶里边的，有搁碗里边的啊，搁在犯人嘴边一灌，转过身来啪，得把这碗摔碎。如果说这酒碗今天摔碎了，说明今天杀人会很顺利，如果没碎，今天可能要出事儿。今天宋三爷这碗拿过来往嘴边一灌，一扭身把这碗往这一扔，扔到白虎门跟前，这碗还没掉地下，白虎门里出了一只脚。谁呀？蔡德章的表哥，闲着没事啊跑这儿玩来了，还穿了一身新衣裳，而且来的时候打东京汴梁带了一双新鞋。呵，小段鞋这好看呢，为了让大伙看看显摆这鞋，今天裤子跟衣裳还特意往上系了一件。他不懂外行啊，大伙都打青龙门走，他觉得这边清静，他把脚打这儿伸出来了，亮靴底儿，看看我这鞋，刚出来啪一下子这碗掉到脚上了。呵，这个别扭，眼泪都下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这是啊。他转身走了，几个刽子手看了看，心说够呛，今天要出事儿，但也顾不过来了。有人把条案撤下去，押起宋三爷来，赶奔法场。头一个走的是本地的地保，扛着一个大牌子，这叫犯油牌，上面写这个犯人到底因为什么杀了他啊，犯的什么罪，扛着牌子得让老百姓知道。第二个是刑房的书吏，因为什么呢？这牌子立到法场的时候，得有一个人来讲啊，给念，老百姓竟不认字的，得有一先生。第三个是那个放炮的，这位咱们讲大炮三声人头落地嘛，他拎着三个炮，他在后边跟着，这手拿根香点着了，一边走一边吹，上那放炮去。再后边跟着就是刽子手，刽子手来说呢，可能是让一个很大伙觉得很恐怖的职业啊。过去来说呢，刽子手挺有身份，而且来说呢，逢这个事都能多挣钱啊，平时这口鬼头大刀不在家里搁着，没有说家里存这个的，都找当地的西门，要北京搁在宣武门，宣武门走囚车，杀人都打宣武门走啊。过去宣武门城门洞这有块碑，三个大字叫后悔池，就说

0: 出这门说什么都晚了，后悔也晚了啊。平时没事这口刀都供在那儿，每次杀人都列下表来，到年三十的时候把这些表一把火烧了，告诉玉皇大帝我杀多少人了。大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雉鸡翎，身穿憨的憨马褂，憨的憨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绿鸭快靴，怀抱一口大砍刀。这之后就是犯人，这个犯人一般来说呀，都是走着走，多大官一般来说也没有坐车的。那么坐车呢，就得是位极人臣，车分两种，一种是这个笼子式的，啊，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笼子。啊，两边俩咕噜，犯人跟里边脑袋露出来，这个车前面有一根绳子，是兵丁拉着这根绳子往前走，或者呢是六块板，整个是一个箱子，箱子上边呢露一窟窿，人脑袋钻出来。位极人臣才会有这种待遇，一般的没有。今天杀宋三爷没那麻烦，来在这儿了，那都跑好了庄子，把人往这一绑，跟前是俩坑，这边是宋三爷，这边是戴宗，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长叹一口气，万没想到九江这儿因为一句话是命丧此处。可哪知道整个九江这四城之外到处都是梁山好汉，人员聚齐了。军师吴用看了一眼朝天王，晁盖点点头，众家弟兄杀进城去，咱们要大闹江州。
1: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闹江州》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感谢您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姜昆老师和李文华先生合作的一段《错走了这一步》，究竟是哪一步呢？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哎，我问问您啊，
3: 啊，你说吧。
2: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3: 什么画啊？
2: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3: 怎么写的呀？
2: 妈妈只生一个好。
3: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2: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3: 这是咱们的政策。
2: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
3: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呀。
2: 妈妈只生一个好，
3: 对不对呀？
2: 奶奶照着七个生。
3: 哎，哪有这么理解的？
2: 不是，这不科学。
3: 怎么不科学？
2: 有人就这么理解。
3: 谁？
2: 老樊。
3: 老樊是谁呀？
2: 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跟我坐对面桌的那位。
3: 哦，你们一个单位的。
2: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见什么烦什么。
3: 是啊，
2: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3: 哦，
2: 他那眉毛您看吧，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
3: 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
2: 怎么跟您云云合适呢？
3: 我老是9:01。我老横着。
2: 他姓范。
3: 哦，
2: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3: 那么这人生来就烦吗？
2: 啊，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呀。
3: 什么时候？
2: 年轻的时候。
3: 哦
2: 哦，那个生活兴趣多了。
3: 都爱好什么呀？
2: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逮个蛐蛐喂个鸟。
3: 嚯，
2: 他那屋里您看吧，墙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他养着猫，背后垛上放4个大鱼缸。
3: 把鱼缸放背后垛上，
2: 那儿暖和呀。
3: 哦，这还是热带鱼。
2: 哎，别看这么多爱好，工作没耽误，
3: 会休息又会工作，
2: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呀，
3: 还是好样的。
2: 工作了没几年，
3: 嗯，
2: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3: 结婚了。
2: 又没一年，
3: 嗯，
2: 爱人怀孕了，
3: 有喜了，
2: 把他给忙活坏了。
3: 那是，
2: 得照顾啊。
3: 对，
2: 保胎药买了20多种，那儿预备着。
3: 啊，还真下本。
2: 生下孩子就更乐了，
3: 天人进口，喜事儿。
2: 就是，
3: 嗯，
2: 一抱孩子，您看那劲头。
3: 哦，嗯。你这是填炮弹呢？
2: 什么填炮弹？
3: 这什么姿势？这是
2: 他这个头一个，他不知怎么抱着。
3: 好，连抱孩子都不会。
2: 冲着孩子他乐。
3: 是啊。
2: 孩子他妈
3: 干嘛呀？
2: 你看咱们也有孩子了。
3: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这孩子长得多好啊。
3: 嗯，
2: 随你。
3: 这就夸上了。
2: 长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你别说，
3: 嗯，
2: 长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3: 现在就有用。
2: 不是，你说他怎么琢磨他这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儿？
3: 搁死堂的怎么出气儿啊？
2: 都说咱们孩子瘦瘦点怕什么的，
3: 嗯，
2: 这叫别看咱们孩子膘不够。

0: 是有钱难买老来瘦。
1: 哎，对，这这么点孩子挨得上吗？
0: 美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高兴，
0: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1: 是啊，
0: 下班以后哼哼唧唧就跑出去了。
1: 我还爱唱。
0: 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干嘛去啊？
0: 接孩子去。
1: 多高兴！
0: 把孩子放到家里，
1: 嗯，
0: 抄起一个小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干嘛去啊？
0: 取奶去。
1: 你瞧这乐呵劲儿，
0: 放下奶瓶子，又抄起一个瓶子，走喽。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又干嘛去啊？
0: 打橘子汁去，
1: 真够忙活的。
0: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个小盆，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又干嘛去啊？
0: 洗尿戒子去，
1: 洗戒子还唱呢，
0: 一块一块洗完了，往铁丝上搭，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什么音乐呀？
0: 欢迎外宾，咱们生彩旗了。
1: 哎呦，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
0: 您说他那时候乐呵不乐呵？
1: 哎，看起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0: 可是现在，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您是一点都找不着了。
1: 因为什么呢？
0: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1: 哎
0: 啊，
1: 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0: 头一年是一个呀，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1: 怎么两年生四个呀？
0: 两胎赶上全是双棒。
1: 哎呦，这巧劲儿，这一下五个孩子。
0: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生育宣传吗？
1: 哎呦，他的罪孽可大了，
0: 喜欢孩子那点劲头是一点都没了。
1: 你瞧瞧，
0: 他下班回家了，你说孩子见爸爸回来多喜欢呢。
1: 那是啊，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拍着小手欢迎他，
1: 都这样。
0: 你看他这劲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叫什么呀？拜拜拜拜，干嘛的呢？这是
1: 孩子，这是喜欢你。
0: 喜欢什么？你们都哪儿来的呀？你们这是
1: 怎么说话？
0: 不是，你看你们那脏相，怎么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你们
1: 这孩子赶上了吗？
0: 一个个都跟俘虏似的。我跟你说，
1: 你看这孩子又不好了。
0: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帮小爸爸？
1: 这你怨谁？
0: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1: 你瞧瞧，
0: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1: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0: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1: 孩子太多了
0: 啊，自己。连着2级工资都没调上，
1: 那是因为什么呢？
0: 老请假，不是病假就是事假，带孩子看病去。
1: 你看看，工作也受影响了
0: 啊。现在那个生活的兴趣一点都没了。
1: 他那热带鱼呢？
0: 热带鱼都喂鸟了。
1: 鸟呢？
0: 鸟让猫给叼了。
1: 猫呢？
0: 猫让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1: 得，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0: 蛐蛐也没落着好，
1: 哪儿去了？
0: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1: 全完了。那么还唱不唱了？
0: 唱什么呀？
1: 也没心情唱。
0: 烦还烦不过来呢，
1: 真是的。
0: 哎，你别说，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1: 又唱来着。
0: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也不是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1: 唱什么来着？
0: 呀嘞吧得吉鲁萨都可以拿开的呀。哟，一听多难听啊，这个
1: 怎么听得这么惨的慌？
0: 推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1: 干什么呢？
0: 带着几个孩子，拽着一个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这
1: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0: 就是啊，现在这个人呢，是家里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呢。
1: 上班的烦什么呢？
0: 哎呦，那劲儿大了。
1: 是啊，
0: 您看一进办公室那样子，一推门，
1: 进办公室，
0: 咔嚓，这脸就耷拉下来了。
1: 这就算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0: 一天到晚的真烦人。破电话响什么响什么？破电话这个？
1: 什么叫破电话？响了就得接。
0: 人不知道回去走。
1: 说什么呢也不是。
0: 人这烦着，上班来什么电话？
1: 人家是联系工作的。
0: 联系工作啊？
1: 嗯，
0: 下班再说。
1: 下班找谁说去、啊？
0: 人上班，人家这好些事呢，干嘛来电话这个？
1: 那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0: 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你知道吗？
1: 要是涨工资的会呢？
0: 不涨了，没有我的事儿，我不涨了。我
1: 会后还有文艺节目呢。
0: 你别提文艺节目啊，我最烦节目。
1: 节目也不爱看呢。
0: 现在这节目都什么呀？上次打开电视还说相声什么祖爷爷，不是谁说那玩意儿？
2: 你说的？
1: 那是我说的
0: 啊，
1: 叫祖爷的烦恼。
0: 谁说的？
1: 我说的呀。
0: 你说的
1: 啊？
0: 我最烦你，你知道吗？我最烦你。
1: 哟，我也找你了。
0: 真是的，哪年电视里你都出来好几年了，你连个儿你都不长。
1: 我什么岁数了，我还穿个儿？
0: 你也长不了个了。你说那都什么？什么有祖爷，有 TDK， 有三洋，那都干嘛呢？那是
1: 宣传计划生育。
0: 计划生育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说
1: 你这哎，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0: 啊，
1: 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咱们大家都得关心。
0: 是你关心可以，你那计划生育那是。

0: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那是生孩子。
1: 是啊，
0: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了？
1: 那谁跑台上生来了？
0: 你台上你说点大伙儿那关心的事行不行？
1: 那依你说说什么？
0: 你在台上
1: 啊？
0: 你台上你说说那冬储大白菜。
1: 对了，大白菜。
0: 不是，你说说那个蜂窝煤倒烟，你说买那油饼不够分量，你说上次我买鞋去，怎么两只都给一顺边的？你说
1: 这事儿都让他赶上了，
0: 对不对？
1: 我告诉你。要是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0: 是，你可以说，你可以说，你别在台上，啊、你这话你上台下边说去。
1: 台下我跟谁说呀？
0: 你找那没人地方，你说吧。你
1: 没人说谁听啊？
0: 你台上这是个高雅的，你说你讲的都什么？你说
1: 这有什么呀？
0: 啊，
1: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讲控制人口啊！
0: 你看你又来劲了，啊、你又来劲了，你
1: 什么叫来劲？
0: 这时候他又你说、啊、你现在你今儿你就你怎么？控制什么？你说，你说，你冲着赵京同志，你说你。
1: 我们讲一讲
0: 啊，
1: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
0: 啊。
1: 从现在开始实行以地为主的方针。
0: 哎，你等等，你说的是？哎呦，那话多难！他说什么？以地为主，那地是？哎呦，这话还
1: 这怎么会难听？
0: 你说那个
1: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0: 我不听了，我不听了，这话我听了。
1: 你这怎么了？
0: 这话
1: 这怎么？
0: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
1: 啊！
0: 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乐味。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多好听啊！
1: 好听、
0: 啊。你能唱那个词儿吗？
1: 唱什么呀？
0: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楼喂，以避为主，就是讲避呀嘛避呀孕，多难听啊！
1: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下来了。
0: 你、啊、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
0: 你说说现在这个滥砍滥伐，这树都没了。
1: 对，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0: 是
1: 啊，
0: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早谈恋爱了，你给青年、
1: 啊。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0: 是啊，你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什么？
1: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0: 是啊，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是过去闹的吗？
1: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0: 是啊，你可以说计划生育，
1: 对呀、啊，现在正说这个呢。
0: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1: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0: 啊，老离不开，动不动你就说，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
1: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0: 给我检查什么？
1: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0: 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1: 你怎么了？
0: 你早干什么去了？哎、你年轻时候你干什么？你脸这模样，你才宣传了你。你给你宣传20年，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1: 哦，他嫌我宣传晚了。
0: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1: 他自己也明白了。
0: 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啊。
1: 嗯。
0: 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1: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0: 别人有的生活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家庭快乐，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
1: 所以他个人就老烦、
0: 别人看他这样，你说能好受吗？
1: 也看不过去，
0: 可怜他。
1: 就是、
0: 哎、老樊、
1: 嗯、
0: 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1: 哎，
0: 告诉你个好事。
1: 什么事？
0: 今儿来通知了。
1: 嘿，
0: 买电冰箱，10台以上10个人买，咱们哎减价减好些，你算一个怎么样？
1: 你瞧这多好啊。
0: 挺好的事他也烦。
1: 是啊，
0: 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1: 哎、电冰箱。
0: 买那玩意干什么呀？
1: 哎，往里放东西啊？
0: 我们家有大衣柜。
1: 嗨，谁说那吃的，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0: 剩下吃的
1: 啊？
0: 我们家剩得下吗？那我们家剩得下吗？再说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没有我的事，我算了，你们买我。
1: 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说。
0: 不是，人家这玩意你干嘛？你老人生。
1: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来。
0: 什么电影？那烦着，烦着呢。
1: 逛逛公园。
0: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烦。
1: 吃点冷饮。
0: 人家不吃，烦着呢。
1: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0: 我痛快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兜里有钱吗？
1: 你怎么没有？
0: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爱人把晚饭给准备好了，
1: 吃饭吧。
0: 见了饭他也烦。
1: 是啊，
0: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啊？
1: 那能代替晚上吗？
0: 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
1: 哎，别介，我告诉你
0: 啊，
1: 再烦你得吃饭。
0: 不吃我就不吃。
1: 人是铁，饭是钢。
0: 我烦，我就
1: 咱也得吃点。
0: 你别去啊！你要叫我豁出来，我可吃。
1: 哎，你吃什么？
0: 我吃药。
1: 你别吃药啊！
0: 你拦着什么？
1: 你得往开了想。
0: 吃什么药？吃什么药？我吃去火的药。
1: 哦，你这火还真不小。
0: 这，把你妈那大药盒给我拿过来。
1: 还真有存药，
0: 我就这个吧。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
1: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
0: 刚才我来玩这个，嚯！
1: 你喝口水。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2: 水把药给送下去了。这个老樊坐在一边消气儿去，
1: 这还不错。
2: 消了没会儿，就听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
1: 气儿消下去了，
2: 气儿顶上来了。
1: 怎么到顶上来了？
2: 不但顶上了，今儿这气儿还有点怪。
1: 嗯，
2: 顺着肚子串圈儿。
1: 你瞧，
2: 老樊在外边堵着。
1: 嗯，
2: 喂，哎呦，这边上来了。老樊一想，坏了，
1: 怎么呢？
2: 我吃的那什么药，我也没看到哪个年头的呀。
1: 哎呦，别再是药物中毒。
2: 想到这儿，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珠子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8:20的眉毛立刻成11:05了，在那儿
1: 全中一块儿去了。
2: 哎呦，当时吓得他，孩子，快把你妈给叫来。
1: 叫孩子妈干嘛？
2: 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1: 说什么呀？
2: 甭管说什么，也许说完我就回去了。
1: 哦，这是要留遗言了。
2: 得了，眼看着把你们也拉扯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叫接班呢？我
1: 哪有这么接班的呀？
2: 你说这些年我怎么
1: 怎么还要唱啊？
2: 孩子多了真叫苦啊，苦得我没处诉啊，都怪我自己啊，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啊，现在工资才45啊，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哎，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1: 多可怜呢！哎，怎么了？
2: 低头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1: 都要死了还乐呢？
2: 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1: 吃的什么药啊？
2: 保胎丸。
3: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错走了这一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假如说还有未了的愿望

今天的月亮弯弯，别人都说这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这是某个小朋友思念成疾，咬了一口，坐在那个上面，偷偷看着你。

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事没有做过，没有一起去过游乐场，没有一起去旅游，没有一起坐过摩天轮在最高处接吻，没有相互拥抱着睡在海滩，没有在帐篷里露营。于文文，奉陪。

0: 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浪漫的事情没有做。我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完了一生，可是我们分开了。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你对于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须，也不是未来的前提。曾经某段路上的你，初识甜蜜，也看过风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也会失去意义。在后来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终于也肯说一句谢谢你，陈一谦。

是这岁月得以被记得的原因，也让这条路有不一样的风景，不是最好，却各自美丽。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和有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彼此杳无音讯，钟情于你，终止于你。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

0: 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张爱玲曾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陈奕迅的歌《红玫瑰》。
1: 梦里梦到自己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

张爱玲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真的很懂男人，寥寥数笔却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写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白月光，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在心上，却不在身旁。你只能默默地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不打扰，不问候。张信哲，白月光。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让你看了一眼就惊艳一生的人？他是所有美好的代名词，他的到来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可他终究也只是匆匆过客，无法陪你走完生命的旅程。玉欢不找了。
1: 我坐在角落，

0: 即使让我们无比怀念，却也不得不道一声再见。这种痛很深，就像是想念有多重，爱而不得就有多痛。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年轻人在怀念看似单调乏味的校园生活、物质有限的千禧年代时，实际是将过去作为一种资源，用以抵抗加速变化的社会。不到两个月，全网涨粉500万。高中生博主笑笑逸的高中生活视频博客并不精致，拍摄的都是从村到镇到县再到校的辗转上学路，利用休息时间出校买零食，为了早点去食堂吃饭而假装上厕所，这样的日常瞬间却击中了无数正在经历或曾

历过这种日常的网友。肖轩逸的爆火固然是个人风格和平台推流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若将其置于更广的内容类型中，不免生出疑问：为什么校园、中式梦和、千禧风等这类带有明显怀旧色彩的内容总能戳中年轻人的情感共鸣点？将这些内容归于同一类，是因为他们都依托于一套同质化的生活系统，并有着固定的物质媒介，固定作息的校园生活，蓝白色的校服、游戏机、报刊亭，一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的小卖部。不仅如此，喜欢观看这些内容的人往往是已经与这段时光有一定距离的群体，比如肖轩逸的视频评论区基本是我当时也是这样之类的感慨。要理解这些内容的火爆，必须理解背后的怀旧情绪。怀旧这个词最早是作为一种疾病出现在17世纪晚期，指的是瑞士雇佣兵特别容易患上的重度思乡病，其症状包括沮丧、忧郁、情绪不定、痛哭、厌食、全身消瘦、偶发的自杀倾向。后来这个词经历了去病理化的过程，用来形容哀悼那些已经逝去的东西的心理与文化状态。人们回忆过去，并带着玫瑰色的滤镜看待那些已经消逝的事物，这种心理并不稀奇。每一代人都有专属的怀旧情节，并逐渐凝结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最近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乔批，以及一些影视剧中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但当下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掀起的怀旧风有其独特之处。首先，怀旧的对象往往是刚刚结束甚至尚未结束的过去。千禧年距今并不像工业革命时期怀念田园牧歌那般遥远。肖轩逸的观众怀念的高中是很多人前几年或正在经历的当下，与其说是对旧日乐园的哀悼，不如说是对正在流逝的日常的惋惜。核心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确认那些过去都是真实的。其次，怀旧的媒介变得数字化了。之前的怀旧依赖于口述、文字、胶卷，而现在的怀旧通过手机里的照片、视频以及社交媒体动态，不仅门槛更低，而且细节更丰富，还可以保留原始状态。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怀旧类的内容并讨论，将怀旧变成一种公开的集体消费和身份确认，这一过程还会受到算法推荐机制的精准投喂。中式梦和的视频用低像素滤镜模仿老 DV 机的质感，同样也是在怀念当时的观看媒介。最后，怀旧的过程激发了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年轻人不仅仅站在当下单线程的回望过去，而是认为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同时在场反复重组。比如肖轩逸的视频博客，尽管是他当下正在进行的生活，而观众却在其中找寻自己过去的记忆，并将其看作未来回忆时的素材。那么这种怀旧是一种沉湎过去的倒退乃至逃避主义吗？有研究者指出，在批判后现代文化的语境中，提到怀旧往往是一种谴责姿态，仿佛对理想化过去的渴望必然就是可悲的，是当代的时代精神缺乏道德厚度的体现。但是现代人对于未来的塑造和怀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便意味着年轻人在怀念看似单调乏味的校园生活、物质有限的千禧年代时，实际是将过去作为一种资源，用以抵抗加速变化的社会。当影视剧越来越短并极致发挥黄金三秒时，肖孝义从家到学校的漫长路程成为一次奢侈的停留。当效率成为社会的关键词，千禧年的一首老歌能让人回到那个没什么事要做和朋友吃雪糕看电视的午后。无论是日复一日的校园生活，还是带有梦幻色彩的千禧年，年轻人本质上都在寻找一个具有确定性的锚点。当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数字空间被编织在一起时，我们就从必须增强和必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新时代职业病。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要求和建议呢，都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新时代的职业病啊，可谓是五花八门，晚上不睡，白天犯困，上班摸鱼，下班赶工，同事朋友圈发啥都点赞，老板开会说什么都赞同，自己发朋友圈却得屏蔽同事和老板。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类似的症状，那你可得上点心了，因为这可能是要发病了。现如今，不管你愿不愿意，察没察觉，只要你是一切为了 KPI 的职场人，或者是上有老板下有小弟的中间管理者，多少呢都会有些职业病的症状，只不过呢有轻有重罢了。那么今天呢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症状，哎，大家不妨听一听，数一数自己中招了几个。第一，上班必摸鱼症。正所谓摸鱼一脸严肃，老板不会抓住。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到了公司啊，从来不着急工作，泡茶泡咖啡，准备小零食，然后打开电脑，把微博朋友圈视频网站上的更新刷新之后，那么才开始不情愿的工作。但此时注意力十分脆弱了，任何 APP 的提示音都能让你走神良久。你中招了吗？好好想一想。第二，隐身妄想症。这个症状啊，就是跟陌生人相处时是浑身不自在，总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比起社交呢，更喜欢独自工作，因此极度羡慕社交软件的在线对其隐身的功能，迫切希望科学家可以发明永久性的隐身药水。严重的呢，还会把头埋在手机后面，或者开会的时候呢，总喜欢坐在最远的角落。反正这个症状我有。第三，脚趾敏感紊乱症。这个症状啊，常见于开会、领导谈话等上下级交流期间。并发时呢，患者表面上看上去是优雅和谐，行为正常，但是脚趾啊却在疯狂流汗，会瞬间的尽失血望，而他们呢却浑然不觉，更是用脚趾疯狂的刨地，妄图以为自己可以分散注意力，从而缓解尴尬。但我是抠我自己的脚，又没犯法，又没犯错，难道抠脚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有这样的想法，可能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 PPT 强迫症，这个症状啊就很简单了，甭管什么事情，即便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情呢，也要制作一个 PPT 演示文稿来请示才觉得舒坦。即便是家里的鸡蛋快要变质了，怎么吃这样的小事儿，也得用微软雅黑垂直居中的格式向老婆请示今天是蒸着吃还是炒着吃，那你是真魔症啊。还有开会神游症，这个呀我也有，不管是多么复杂多么漫长的视频会议，还是简短直接的小型会议，只要领导宣布开会那一刹那，便立刻走神， 虽然还可以保持持续点头的动作，向领导示意自己在认真听，然而脑子里啊，却不由自主地荡漾起流行歌曲的旋律，让我们荡起双桨，或者摸鱼时偷刷短视频的画面，这个你有没有呢？接下来就是公司就餐成瘾症，即便在家吃饱了饭，到了公司也得想吃点什么，必须而且是在领导面前吃，最好让领导训斥几句。吃东西的目的啊，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让领导看到自己为了工作废寝忘食的样子。即便公司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在办公区内来就餐，违者罚款，也甘愿交钱，找存在感嘛，对不对？领导看着你这么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也开心呢。还有临下班亢奋症，这个症状啊，大家可能比较普遍了啊。上班时啊得过且过啊，瞅准时机是都去摸鱼，但临近下班了就开始疯狂出工，之前没有的灵感呢现在突然就有了，之前没有的现在也有了，反正思路灵感是应有尽有，并且肾上腺素呢是疯狂的分泌，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甭管有的没的对的错的，一股脑全整出来了，力求卡着加班的点，却又不用加班太久来下班，这个呀可能对很多年轻人而言比较适用了。然后就是手机恍惚症了，随时随地呢都感觉自己的手机在响，生怕漏接一个电话，遇到陌生电话即便是号码提示就是广告推销他也得去接呀，对不对？在确定自己和工作无关之后才敢放心挂断，高频次的还要打开微信啊、 QQ 啊、钉钉啊这些软件，一定要把每一个工作群的消息提示全部刷掉他才觉得安心，避免漏掉，马上发给你，在的在的，要干嘛？嗯嗯，好的，你看看怎么样，这样的礼貌性回复。还有呢就是睡眠混乱症了，是不是晚上正常睡眠时间精神亢奋了，极度敏感，就算十里外的猫叫一声你都能听着，然后爬起来观察一番，哎，啥事没有，还是睡不着，白天呢却是睡神附体，两个眼皮呀、啊、好似千斤一般沉重，尤其是开会的时候，那也是最困的时候。这个现象呀，年轻人们，你还是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吧。计划失迷症，这个症状啊，就有点好玩了。热衷于制定各种计划表格，还痴迷为各种计划制定对应的计划表，甚至详细到每天上班几时几分去上厕所，但制定的计划基本没有一个可以完全履行的。而当有意外事件让自己完不成计划时，又会浑身不自在。哎，反正我没有这个症状啊，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也不会这么胖了。再加上聚餐狼性表态症，哦哟，这个不一样了啊，平日里办公室多脏多乱都不收拾，一旦部门聚餐必定是鞍前马后收拾的稳稳当当，订饭店的时候呢身先士卒，点菜时一马当先，安排座位时呢是点头哈腰，自己落座只坐菜口，酒过三巡就开始狼性表态，就开始说了，领导呀，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努力工作，我一定为公司争取更多的业绩。反正表态内容不外乎就是自己为了工作可以放弃一切嘛，而自己的工作就是为领导服务嘛。这个对于大多数的咱们的职场人而言也是很常见的啦。接下来这个症状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而言也不陌生，就是工作日放纵症。从收到工资到账的短信时，就好像听到了战斗号角，瞬间是热血上头，失去理智了。你也不看看这手上工资多少钱，反正呢先买买买再说。第一步清空购物车，第二步填满购物车，第三步再清空购物车。然而发工资的第一周过得就像个百万富翁，第二周你就哦吼破产了。难道不买就会变富有吗？所以还是得买买买呀。最后一个就是祈福迷恋症了，甭管是民间玄学还是胡说八道啊，反正只要看到与转运发财找对象有关的内容，立马是无脑转发，祈求啊自己成为幸运儿。如果有人向其指出这是做无用功，就会立刻发飙，认为这个人缺乏梦想。反正啊，说这么多，就算只能算个轻症，也就是开个玩笑了，调侃一下现在紧张的职场生活。但是请好朋友们千万要注意，还有一些职业病呢确实是危害大家身体健康的，你比如说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胃病啊、鼠标手、神经衰弱、失眠等等症状。所以在这里也真心的希望诸位职场朋友们牢记，人生不只是只有工作， 更重要的是生活还有身体。希望大家劳逸结合，拥有好的身体，健健康康，开开心心。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将和大家演绎一个故事，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新时代的职业病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参与节目互动，同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的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神游太虚解谜题，探探口风找线索，就着凉水馒头片儿，是是非非难预料，办案还得是找我。
1: 狄先生，你这段广告词不押韵呀？
0: 我不是为了押韵，

0: 为了什么？
1: 就为了藏头。
0: 藏头？哦，我明白了，神探就是我。
1: 对，神探就是我。我神探狄这么厉害，为啥生意这么惨淡呢？哎，方圆，咱们上个月解决了几个案子呀？
0: 上个月咱们帮广场上的张大姐找回了手机，帮菜市场的咸鱼墙找到了秤砣，还帮居委会的王大爷做了垃圾分类。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就没有正经的去办个案子吗？
0: 这些都是正经案子呀，案子不分大小，推理、线索、当事人一个都少不了。
1: 想当年我可是重案六组的呀。
0: 狄先生，您都退休了，为什么还想查案呀？
1: 习惯成自然，不办案睡不着啊。
0: 哎，来活了。喂，你好，这里是神探狄工作室，我是助理方圆。嗯，您说，在什么地方？现场没有被动过吧？好的，狄先生马上就过去。
1: 什么案子呀？
0: 一个女的打电话说，昨天深夜清洁工在收垃圾的时候，在垃圾站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警察去调查了，发现死者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定性为自杀，但是女人不相信，所以呢就给咱们打电话了。
1: 地址记下来了吗？
0: 记下来了。
1: 走吧，咱们马上过去。
0: 嗯。
1: 方圆，你怎么看呀？
0: 看目前得到的线索，确实是像自杀的。死者呢，因为债务问题，压力很大，还留了一封遗书。
1: 既然死者的妻子找到了咱们，肯定是有所怀疑。咱们呀，要根据他妻子提供的线索来排除一下。咱们先定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一步步的走。
0: 好的，那我记一下，这是今年的第12个计划。
1: 嗯，我都定了这么多计划了吗？那前面11个是啥？
0: 有健身的，存钱的，买房的，还有……
1: 可以了，不用念了，这些都是长期的计划，得一步一步来。咱们先说眼前这个吧。
0: 好，那怎么写呢？
1: 人命关天，我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所以早晨5点我就得起床，记下来。好困的，哎呀，闹钟怎么这么快就响起来了？
0: 喂，狄先生，你在哪儿啊？
1: 我在。
0: 您不是说早晨5点就起床吗？我都在这里等了您1个小时了。
1: 都7点了呀。哎呀，不过呀，我看了今天的黄历，不适合跟人打交道，容易招来祸端。
0: 啊，可是我都走访了2个联系人了。
1: 走访了那就算了，没关系，你现在马上回去就行了。
0: 狄先生，那您今天还要去档案馆查资料吗？您的计划上写着今天10点要去档案馆。
1: 我现在赶过去恐怕来不及了，要不你去查一下吧。
0: 好的，那您预约的13点钟的理发不便吧？
1: 啊，这个不便，毕竟啊，这个托尼老师是我的灵感缪斯，我很多破案的线索都是在理发店的时候想到的。我今天还有什么计划呀？
0: 狄先生，您14点要跟委托人聊一下案子，15点要跟垃圾站的清洁工聊一下案发现场，16点要……
1: 等一下，你别说这么多了，我有点晕。我觉得这个安排有点密了，他们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光是路上堵车都得1-2个小时吧。
0: 那是要改计划吗？
1: 必须要改啊，计划赶不上变化。今天就跟委托人聊一下吧，其他的往后延。
0: 那后面的计划怎么改呢？
1: 明天找清洁工聊一下，后天再去警察局找我的老同事。
0: 狄先生，您不是说人命关天，要尽快侦破此案吗？
1: 再快也不能忽略各种细节呀，一个人提供的线索我就得思考一天呢，必须得抽丝剥茧慢慢复盘嘛。
0: 那今天晚上18点的饭局也取消了，对。

0: 吗？
1: 啊，这个不能取消，我要跟一个线人聊一下案子，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消息。
0: 那晚上20点的洗脚要取消吗？
1: 啊，这个不能取啊！啊，我还有一个线人有线索，我得去跟进一下。
0: 晚上22点的夜上海酒吧呢？
1: 啊，这个也得保留。
0: 您还有线人有线索？
1: 对呀，办案真的很累，要不是为了办案，这个点儿我都睡了。
0: 那今天的计划只有跟委托人聊案子了，14点，您别忘了。
1: 好的。
0: 喂，狄先生，您到哪里了？已经14点半了，委托人已经在这里等您了。
1: 啊，你们都到了呀？哎呀，我家这边有个车祸，堵车非常严重。我就是到也是2个小时以后了，不能让委托人等我那么久啊。要不你们先聊一下吧。
0: 啊，狄先生，您不在怎么聊啊？我只是个助理。
1: 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吗？我也没想到啊。你做个笔录，回头给我看看就行了。
0: 没有面对面，不能观察到委托人的表情动作，怎么来判断他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呢？
1: 不愧是我的助理呀，心细如发。这个好办，你拿手机拍个会面的视频就行。
0: 那好吧。
1: 喂，你好，我是神探狄。
0: 狄先生，我是方圆，今天约了清洁工聊案发现场，您到哪儿了呀？
1: 哎呀，我现在在跟一个线人聊线索，我现在赶不过去呀，要不你们先聊。
0: 啊，又是我。狄先生，我觉得还是您在比较好，毕竟我只是助理。
1: 很快您就会独当一面的，相信我，老规矩，录个视频给我。
0: 好吧。
1: 方圆，你怎么到办公室来了？今天不是约了死者的同事聊案子吗？
0: 狄先生，不用聊了，委托人觉得咱们办案的速度太慢了，已经找另外的侦探了。
1: 啊，完了，这又跑单了。
2: 对于职场，送职场人一段话：生活最好的状态，莫过于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一半失意，一半从容。人生一半清醒，一半沉醉；时光一半明朗，一半忧伤；岁月一半薄凉，一半释然。生活需要工作，但生活不能全是工作。在这儿提醒各位，要进一步的增强职业健康知识，做好新时代职业病防治，健康生活每一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武迪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精神的富有和渴望是成正比的，对于既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科学头脑的人而言，世界就只是一个颜色的混合体，或者是一条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伤。正是这些渴望和好奇吸引人们充满耐心地生活着。

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只有强者才懂示弱。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或许是因为心里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许昨天很遗憾，或许今天很悲伤，但我们依旧渴望明天的温暖和希望。生活的快乐和悲伤都源于我们自己心中到底是想要笑还是想要哭。学会了爱自己，懂得了自己想要什么，哪怕是昏暗的雨天，我们眼里也满是对彩虹的期待。

宠得多了就会放肆，忍得多了就会怨恨，所以爱要懂得分寸。跟收音机旁的你拥有这样一份恰到好处的感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遗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哪些听歌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小金留言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

0: 会奋不顾身。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牵挂的思念才叫恋爱，有谦让的岁月才叫婚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幸福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是一天一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

老，但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7: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6: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0: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9: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宝宝的智力开发，把早教看得十分重要。早教的确有利于开发孩子的智力，让孩子更聪明。但是很多家长在早教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本期节目当中，石晓首先给奶爸奶妈们介绍一些家长们常犯的早教误区，爸妈们千万要警惕。
9: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1: 首先说到的第一种误区是家长不准孩子掰手指数数。有些家长很注重孩子的早期数学教育，很早便让孩子学数数，但是有些家长在教孩子数数的时候不准孩子掰手指，要学心算，避免养成靠手指计数的坏习惯。这对孩子来说未免有点太高难度了。年幼的孩子思维逻辑还没有发展成熟，学习新知识还需要依靠视觉、触觉、听觉等感官认知来增加认识，对数量的感性经验越丰富，就越有利于幼儿形成抽象数概念，对于心算这样的凭空想象是很困难的。因此你不准宝宝掰手指数数，孩子没有直观的感知，就很难计算一二三了。正确做法应该是在发展孩子数学概念初期，不妨让他们点着实物数，比如手指、纽扣、水果等等，从具体的东西开始，逐渐让他们学会计算总数，最后玩个小游戏，让他根据抽象的语言数字拿取相等的实物。误区二是家长完全照书本养孩子。有句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很多家长对于早教没有概念，因此很容易就会书本怎么说自己就怎么教。比如书上说八个月会爬，一岁半会串珠子，如果自家的宝宝不会就异常着急，以为是宝宝的智力发育有问题。但其实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性格、发育程度、思维方式的发展都有着自身特点，每个孩子的成长路线都是不一样的。科学的因材施教才是王道。正确做法是，当孩子的表现和早教书写的不一样时，家长不要急着给孩子贴标签，或者是认为是自家宝宝的问题。你不妨多多观察孩子的表现，综合考虑宝宝的发展。宝宝还没学会走路，是不是穿的裤子太多了？宝宝还不会算数，是因为宝宝笨吗？如果你存在疑惑，不妨多多请教过来人爸妈，他们也曾菜鸟犯着和你相似的错误，听听他们的意见，学学实际经验，比尽信书本更可靠呢。 第三种早教误区是爸妈们认为没必要与出生不久的宝宝说话。婴儿宝宝还小，他们听不懂我们说什么，和他对话他能理解回应你吗？因此很多家长干脆就认为没必要和出生不久的宝宝说话。家长是孩子学习语言的第一任老师，在胎宝宝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能够分得出妈妈和其他人的声音。婴儿听觉研究专家表示，婴儿脑内的听觉地图大概到1岁左右完成，在此期间给0岁婴儿输送越多的有意义的声音，越能促进婴儿脑内主管听觉的神经元的敏感性。现在你还认为没有必要吗？正确做法是，日本妈妈在给宝宝换尿片的时候会温柔地和宝宝相视对话，他们认为这对刺激宝宝大脑的发育很有帮助。在给宝宝喂奶、换尿布、

穿衣服的时候，你可以和他来个小对话，是一种语言储备。总有一天，他们积存已久的词汇、语句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蹦出来，给你惊喜。误区四是父母们认为夫妻间的冲突不会影响婴儿。不要以为夫妻之间的争吵对不懂事的婴儿没影响。出生及时，8个月至2岁间的孩子都会变得非常着急，并懂得要努力去阻止父母间的冲突。2岁以上的孩子在目睹父母之间或陌生人之间的吵架场面之后，会很快地在和同伴的交往中模仿大人气势汹汹的说话和争斗，行为举止变得非常粗野。宝宝对父母的情感很敏感，孩子甚至认为父母争吵是因为自己不好，因而对孩子人格的发展有消极影响。正确做法是

人气势汹汹地说话和争斗，行为举止变得非常粗野。宝宝对父母的情感很敏感，孩子甚至认为父母争吵是因为自己不好，因而对孩子人格的发展有消极影响。正确做法是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给宝宝搭配营养食谱是令很多爸妈头痛的事情，既要看上去美味，又要吃起来可口。新手爸妈们该怎么做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为您推荐几款宝宝的肉类食谱，妈妈们一起来参考学习一下吧。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禽、蛋、瘦肉等是宝宝获得优质蛋白质、溶脂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动物性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更适合人体对营养的需求，而且赖氨酸含量较高，有助于补充植物蛋白质中赖氨酸的不足。另外，肉类当中含铁量较高，在烹饪当中，妈妈应该多选用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蔬菜，来促进膳食中铁元素的吸收。石晓为您推荐的第一道肉类食谱是萝卜鸡，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鸡肉末、白萝卜片、海米汤适量、盐适量、白糖少许。做法是，首先把洗净的白萝卜切成薄片，放入开水里烫一下，捞出控去水分，将海米汤倒入锅里上火煮开，放少许白糖和食盐，再把鸡肉末、白萝卜片放入锅里，边煮边用筷子搅拌至煮熟，出锅即可食用。胡萝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锌，有助于增强免疫能力。此外，萝卜当中的芥子油还有促进胃肠蠕动、帮助消化的功能。第二道肉类食谱是太阳肉，需要的材料包括鲜猪肉末、鸡蛋、葱花、淀粉、酱油少许、盐少许、清水或高汤。做法是，首先呢，将肉末加适量酱油、少许盐、湿淀粉、葱花、清水放在一起搅拌均匀，将拌好的肉末铺入大碗或者是大盘当中，用筷子扒出几个坑，每个坑中磕入一个鸡蛋，将肉末和鸡蛋一起放入蒸锅里，用旺火蒸15到20分钟，直至肉末和鸡蛋都蒸熟即可。淀粉和水多放一些，可以使蒸出的肉更嫩，还可以加些奶酪粉，也很美味。鸡蛋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软磷脂、卵黄素，猪肉肉质细软，结缔组织少，适于宝宝咀嚼。为您推荐的第三道肉类食谱是板栗烧鸡，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鸡、鲜栗子、花生油、姜、大葱、盐、淀粉、料酒、白砂糖、八角、酱油、花椒。

做法是先将鸡冲洗干净，剁成 2.5 厘米左右的方块，板栗洗净剥去外壳，鸡肉用盐和酱油腌十分钟，葱切段，姜切片，油锅在火上烧至七成热时放入鸡块，炸至金黄色捞出，油锅内再放入板栗，炸至浅黄色捞出，锅内留底油25克，加白糖炒至呈枣红色时加板栗、鸡块、葱姜、花椒、八角、精盐、料酒、水等，用大火烧开，撇去浮沫，改小火慢慢煨烧，待汤汁剩约1/3时用湿淀粉勾芡淋汁。做这道菜需要注意的是，糖炒得不宜太老，枣红色即可。烧菜时汤汁要一次性加足，火力不能太大，鸡块栗子要烧透烧熟。鸡肉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也是磷、铁、铜和锌的良好来源，而且富含维生素 B12、维生素 B6、维生素 A、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等。接下来是想为您推荐的第四道是莲子炖肉，需要的材料包括瘦猪肉、莲子、百合、姜末、葱末、盐适量。做法是首先将莲子用开水泡发，切去两头，挑去莲心，百合洗净，猪肉洗净切小块，将砂锅盛清水放入猪肉块，再用旺火烧开，加入莲子、姜块、葱花，改用小火炖30分钟之后放入百合继续炖煮，炖至肉烂汤纯，加盐调味即可。莲子当中的钙、磷和钾含量高，能够促进凝血，使某些酶活化，维持神经传导性，镇静神经，维持肌肉的伸缩性和心跳的节律。再来推荐的这道是圆龙粉蒸牛肉，需要的材料有牛里脊、糯米粉、香菜、油、姜、大葱、豆瓣、盐、白砂糖、姜米酒、辣椒粉、花椒粉。具体的做法是先将牛里脊肉切薄片，将油、姜米酒、盐、豆瓣放在碗中拌匀，制成调味汁，料汁内再下米粉、牛肉拌匀，放在小笼屉当中，上蒸锅用大火蒸熟，取出之后撒上葱花、辣椒粉、花椒粉和香菜即可。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米粉的量应该适度，过多不疏松，过少不饱满，拌粉的时候应该稍稀一点。牛里脊肉是牛身上最嫩的肉，人们常用牛里脊肉做牛柳，是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优质肉类食品，脂肪含量只有0.9%。接下来的第六道菜是土豆泥肉松沙拉，需要的材料包括土豆、剥好的豌豆若干、肉松适量、沙拉酱适量、盐少许。做法是先将土豆洗净蒸熟，压成泥，放入沙拉酱和少许盐，搅拌均匀，豌豆洗净蒸熟，如果孩子较小需要压碎，将碎豌豆和肉松撒在拌好的土豆泥上。土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及矿物质，优质淀粉的含量也很高，此外土豆对消化不良也有一定的作用。最后石晓给您推荐的是营养鱼松，材料包括鱼肉100克、食用油少许、盐少许。做法是首先将鱼肉洗净，放蒸锅内蒸熟，去骨去皮，将炒锅放油，小火加热，把鱼肉倒入锅内翻炒，等鱼肉香酥的时候加入盐，再翻炒几下即成鱼松，也可以按照宝宝的喜好配以其他的佐料。不管是淡水鱼还是海鱼，鱼肉的营养价值都很高，鱼肉中蛋白质含量较少，而且多为不饱和脂肪酸，鱼肉中的矿物质如铁、磷、钙等也都非常丰富。此外鱼肉肉质细嫩，比畜禽的肉更易为宝宝吸收。推荐了一组做给宝宝的肉菜，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今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都会有着对跟不上时代的焦虑，被安利了一堆看起来很厉害的概念，到了要运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任何一个理念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

我们今天学习高效时间管理术，明天浏览人脉经营法则，看了很多公众号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那么怎么才能打破这个死循环呢？今天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跟着作者 SAE 刘伯伦来看看怎么才能多学些知识，少学些知道。现在的人看起来总是很博学的，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学习，喜欢了解 BAT 如何纵横捭阖，热衷于学习雷军和小米的互联网方法论，还不忘钻研一番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一个一个看起来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只是看起来厉害，因为更多的时候他们学的只是知道而不是知识。很多人会问，知道和知识有区别吗？其实大有区别。比如当你听到别人讲雷军的互联网思维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人们旁征博引地讲了大半天，你听了很有收获，觉得长见识了，不虚此行。但是轮到要自己把这七字诀用到企业管理当中的时候，你却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因为你学到的只是知道而非知识。现在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手机上都有少到十几个，多到上百个的公众号，这些公众号频繁地推送信息，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很多人花时间看完这篇看那篇，觉得说的都挺有道理，收获满满。但经年累月之后，道理学了一堆，但是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强反弱。反观很多古代读书人，经年累月只读那几本书，知识面看起来何其逼仄，但是他们翻来覆去的读，直到滚瓜烂熟，其意自现。这样虽然知识面没有那么驳杂，但是呢也能变得富有实干能力。现在社会发展节奏很快，人们选择学习知道而不选择学习知识，其实很正常。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寻找通往成功的捷径，希望自己半个月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希望自己一个月成为行业大拿。这种浮躁的社会气息对每个人来说都影响深远。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时间短缺、知识恐慌的年代，因为大量信息的涌现和浮躁环境的推波助澜，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知识匮乏感，担心不学习知识、不更新自己就会落后于时代，从而产生一种恐慌心理。恐慌虽然并非原罪，但急躁实为帮凶。再加上媒体的诱导，比如陈安之的给每个向往成功的人安利的超级成功学，比如罗胖子的每天教导逻辑思维60秒，这些东西都在迎合大众爱吃知识快餐的心理，所以才能大行其道。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知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还是应该回归本源，摒弃急、快、虚、浮的心理，秉持少即是多、小即是美、慢即是快的理念，步步为营。在学习上，我们要防止过分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至上其实没错，但过于实用主义则会适得其反。比如有人说，你看我从事金融工作，那我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什么用？我把金融知识弄透了不就行了，这样比较实用。但关键是他连金融知识都懒得学，每碰到一件事情都会去找快速解决的办法，每件事都特事特办，最后得到的当然只是碎片的知识和不能重复的经验。所以不妨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往上一层扩大一类，高看一眼，多学习一点普适性的知识，深掘一下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结果背后的原因，单独事件后面的总体规律，并且还要注意挖掘知识深度。我读书经常有个感觉，泛读100本书不如把一本经典的书读个100遍，因为核心知识就那么多，很多都是翻来覆去的讲，所以平常学习过程中注意

深度学习很重要，特别是对核心知识的深度学习和挖掘。学习的系统性是被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所忽略的问题，但实际上系统的学习非常重要。很多的知道都是碎片化的，知识却多数是系统性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却不能用来学习碎片化的知识，那样太不划算。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他的处事能力。所以把握系统性，不盲目，不妄动，不偏废的学习，才能使一个人知识结构丰满，思维方式健康，处事精明练达。学习知识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富有创造性的，学习道理的过程却是韵味不浓，回味不久的。不如静下心来，多学点经典，多做点实践。希望听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都能够既获得知道，更学到真正的知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人都喜欢出走天涯，满世界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当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加完班充完电，一个人窝在出租屋里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念家里老院子里的那一束石榴红呢？想家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今天就让心灵花园和你共鸣，一起来欣赏这篇《石榴落了一地》。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是我祖父亲手栽下的。祖父已经去世50多年，石榴树至少也有50多岁了吧。几十年来，我家的房子已经先后重新盖过3次，每次翻盖都是不在原来的位置，不是往后坐，就是往西移。唯一不动的就是那棵石榴树，它始终坚守在原来的地方。于是石榴树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对老家记忆的坐标，以坐标为依据，我们才能够回忆起原来的房子门口在哪里，窗户在哪里。当然，石榴树带给我们的回忆还有很多，恐怕比夏天开的花朵和秋天结的果子还要多。自从母亲2003年初春去世之后，我们家的房子就成了空房子，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再也无人打理。好在石榴树是皮实的，有着很强的自理能力，它无需别人为它浇水、施肥、打药，一切顺其自然，该发芽的时候发芽，该开花的时候开花，该结果的时候结果，什么都不耽误。我们家的石榴被称为铜皮子石榴，所谓铜皮子石榴，是指石榴成熟之后皮子呈铜黄色，还有一些泛红、胭脂红，而且石榴的皮比较薄，薄的似乎能看出石榴籽儿凸起的颗粒。把石榴掰开来看，里面的石榴籽儿满满当当，晶莹的像红宝石一样，真是喜人。我们家的石榴汁液饱满，甜而不酸，还未入口已经让人满口生津。小时候吃我们家的石榴，我从来不吐核，都是连着核一块儿嚼碎了吃的。石榴核的香是一种

成熟了，一直没有人采摘，会是什么样子呢？2011年秋后的一天，我回到老家，掏出钥匙，打开院子的大门。一进院子，就把终于值守的石榴树看到了。那天下着秋雨，雨下的还不小。平房顶上探出的两根排水管下面形成了两道水柱，流得哗哗的。我没有马上进屋，站在雨地里，注目对石榴树看了一会儿。石榴树似乎也认出了我，仿佛在对我说：“你回来了。”我说：“是的，我回来了。”想到我以前回家都是母亲跟我打招呼，而现在迎接我的只有这棵石榴树，我的双眼一下子涌满了泪水。我看到了整棵石榴树被秋雨淋得湿漉漉的，就像沾满了游子的眼泪。石榴树的叶子差不多落完了，只有很少的几片叶子在雨点的拍打下瑟瑟抖动。石榴树的枝条无拘无束地伸展着，枝条上挂着一串串晶莹的水珠。我同时看到了一些石榴还在树上挂着，只是石榴的皮张开着，石榴已经变成了一只只空壳。那些变成空壳的石榴让我联想起了一种盛开的花朵。像什么花朵呢？对了，像玉兰花。玉兰花开放的时候，花朵才会这么大。不用说，这些空壳都是小鸟们造成的。有一些石榴成熟时会裂开，这为小鸟吃石榴籽提供了方便。它们对无人看管的石榴不是很爱惜，吃的也不是很节俭，有的把一颗石榴吃了一半就不吃了，有的踩在石榴上玩耍，把石榴蹬得落在了地上就不管了。往石榴树下看，落在地上的石榴更多，可以说是落了一地，有的石榴皮已经发黑，有的还新鲜着。可以设想，这些石榴如果及时采摘，恐怕装满两三竹篮都不成问题。但没有人来，只能任由它们落在地上。在我为落地的石榴惋惜之时，又有一只喜鹊翩然飞来，落在石榴树上。喜鹊大概发现石榴树的主人回来了，似乎有些意外，并有些不好意思，把树枝一蹬，展翅飞走了。第二天上午雨停了，我拿起铁锨开始清理落在地上的石榴。落在地上的不仅有石榴，还有枯叶。那些枯叶有大片的桐树叶、杨树叶，还有小片的椿树叶、槐树叶、竹叶和石榴叶，至少积累了有两三层。我家院子的地面没有用水泥打过平，而是用一块块整砖铺成的。让我没想到的是，道道砖缝里竟然长出了不少野菜。那些新生的野菜叶片肥肥的，碧绿碧绿的，跟几乎零落成泥的枯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用铁锨贴着地面一铲，就铲起满满一些。我把这些东西堆到哪里去呢？我想了想，就把它们堆在石榴树的根部吧，它们会变成腐殖土，会变成肥料的。我只在家里住了两天，就辞别石榴树，锁上院子的门，离开了老家。我确信，到了明年，石榴树会照常发芽，照常开花，照常结果。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它，它光彩烁烁的红花仍然会开满一树。不管有没有人采摘石榴，它照样会结得硕果累累，亚弯枝头。追梦的路上，我们不必对想家的情绪屈服，但是别忘了偶尔回家施一施肥料，浇一次水，让故乡的石榴树永远为你守候一方好梦。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要结束了，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

0: 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3: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2: 当你还在票务平台上苦苦寻找低价机票的时候，现在啊，这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已经发现了一种更具有性价比的旅游方式，那就是中转式旅行
3: 啊。我知道这个中转式旅行今年也是特别的火，基本上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种购买中转机票在转机时间里紧急出游的旅行方式就悄悄开始流行了。
2: 哎，对于想要旅行却因为机票价格过高而苦恼的年轻人来说呢，中转式旅行啊，在目的地、价格和时间的不可能三角里提供了一种新的答案。
3: 是的，去年有人为了省钱通宵达旦乘坐夜班火车，越野拉练一般的穿梭于各大景点。
2: 可是今年我们看到大家的目光转向一种间接来实现旅游的新方式，
3: 坐最便宜的中转航班，把中转城市作为新的旅游目的地，策划一场既不影响旅行本身又能够充分利用资源的一鱼多吃。
2: 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疑惑哈，这中转旅行如何中转呀？这到底是大费周章还是省钱秘籍呢？哎，在这儿啊，我们也是提前了解到了几位中转式旅行的实践者，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实践的。
3: 首先回顾去年流行的一些旅行方式，比如说啊，乡野调查式旅行，还有 City Walk，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花费比较少的钱，却能够获得丰富的体验。
2: 对于年轻的游客来说，尤其是在校的学生来说哈，这旅行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其实就是性价比。
3: 有人说了，为了省钱，我通常会选择凌晨的航班，没有餐食也没有托运额度的那一种。
2: 这航司啊会在特定的时期提供优惠的中转票价，让游客呢在不牺牲舒适度的前提之下降低旅行的成本。
3: 还有人说，从直飞航班到廉价航空公司再到联程和中转航班，价格依次递减。照我的经验，中转机票的价格大约是直飞价格的50%左右。
2: 那除了省钱之外呢，中转带来的是更长的停留时间。中转停留时间通常在4个小时以上，这对于喜欢深度游的游客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3: 说即便在这段时间里面去附近尝一尝当地美食，那也算是没白来。
2: 哎，此外呢，对于很多没有明确旅行目的地的游客来说呢，中转式旅行提供了一个探索新城市的机会。
3: 和之前的前往一个目的地的旅行相比呢，中转就相当于多了一次免费额外旅程。反正都要出发，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体验和平时不同的生活，增加的目的地呢也可以看作是额外收获的一日游。
2: 哎，你像00后的大学生小郑啊，他就说曾经并不理解中转航班，然而呢在尝试了一次中转旅行之后，他恍然大悟了。他说去年第一次尝试中转旅行，在暑假回家前正好买到了一套从广州玩到重庆再回福建的机票，虽然花费比平时回家稍高，但是呢并没有高出太多，在旅游淡季游玩了好几个城市，让我的回家之旅也变得有意思了。
3: 还有说到旅行啊，其实并不一定非得从 A 点到 B 点，那过程当中所收获的体验其实也非常宝贵。
2: 最近呢，他还正在计划3月份从兰州飞往郑州中转拉萨的行程。小郑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是夜班中转，兰州机场呢提供中转免费一晚住宿，可以玩2天呢。
3: 哇，这好合适啊！但是当然也并非说所有人的中转旅行都能够像这位小郑一样那么顺利。比如说有一位旅行者瓶子，他是在春节的时候尝试中转，结果呢就被困在了春节旅游的大潮中。他说春节期间去昆明中转停留8小时，但是我发现除了机场其他地方都是人满为患，原本计划着去趟海埂大坝喂喂海鸥喝咖啡，结果呀这春节期间景区人非常多，排队堵车带来的成本直接让他的中转计划就泡汤了。
2: 其实除了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游客之外啊，还有一些是真正热衷于中转航班的一些群体，那机场打卡爱好者也被称为是飞友，他们呢乐于在休息时间呢来

0: 因探访打卡不同的机场，这些人啊，他享受飞机起降的过程，会按照航司、机场甚至是飞机餐打卡，将路程本身呢视为一种旅途。
1: 嗯，有一位机场打卡爱好者大韩就表示说，我呢从小就喜欢飞机起降的感觉，经常会在周末买中转的票去那些没有去过的机场，算是从工作日的间隙里放松一下。
0: 那为什么需要中转式旅行呢？中转式旅行的机票为什么又会这么便宜呢？你看啊，这个联程机票就意味着游客呢在同一架飞机上经过中途在第三地的短暂的停留，那旅客呢需要下飞机稍作休息，然后再次登上同一架飞机。而中转机票呢是航空公司之间啊或者是独立航班通过中转方式抵达目的地的旅行方式，从 A 地前往 B 地可能需要通过两个或者是更多的航班的衔接来完成这趟旅程。
1: 嗯，那通常情况之下呢，中转航线都是在淡季或者是原本客座率比较低的航线上，因为会在中途停靠，所以呢也会大大的提高客座率。那除了价格便宜，中转旅行当中还有很多的隐藏服务。
0: 你比如说什么呢？
1: 比如说这国内许多航空公司都会提供中转餐食服务，即便你不离开航站楼也能够品尝到当地美食。
0: 而且我是享受过中转的住宿服务的，就是当时我是从河北然后飞往广州，然后再转乘机到菲律宾，然后当时呢就有一个中转的住宿服务，当时我就在广州就吃喝玩待了一天，特别舒服。
1: 哎，会有这种情况，各大航空公司会在部分城市提供免费的中转酒店住宿。那通常情况之下呢，对于深夜中转的旅客，机场附近酒店它会提供一个免费床位，
0: 是
1: 就是标间中的一张床，这也天然切中了着重性价比的旅客。
0: 是一些城市和国家呢也会针对这种旅行方式呢推出了中转旅行的项目，让游客呢可以在中转城市免费的体验独特的文化风味和景点。
1: 你看在社交媒体上就有人说，在中转机场停留数小时就相当于半日游或者一日游，比普通周末的一日游更未知，与其说喜欢中转，不如说是喜欢中转旅途当中收获的那种新鲜感。
0: 一方面呢，中转旅行的流行也是反映了大家对于这个个性啊旅行探索的一种追求，另外一方面呢，每个人都知道这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是旅行本身也许不用那么过于严谨吧，适度走一点弯路也许会带来全新的沿途的一些体验。
1: 那么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中转式旅游呢？有没有哪些自己的体会？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当然曾经有去过哪里，好的不好的都可以来通通的发送给我们，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中转式旅行啊，来看大家对于这个中转式旅行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2: 小肥猪他说了，这不就是俺回学校经常干的事儿吗？俺家呀在浙江，搁天津上学，每次回学校都晚上从家里出发，第二天早上到南京或者武汉转一整天，晚上再坐卧铺到天津，毕竟这个直达高铁得700多。俺如果是全程绿皮车，票价总共加起来也差不多250多一点儿，那省下的钱不就能够大家都到处转转了吗？
1: 得，你现在把这个方案一提供给大家，大家都知道。另外我想说一下，这位同学，你的宿舍舍友是不是都是东北的呀？怎么俺的呀？
2: 还有 Z 啊，说中转4个小时是不够的，他说很多机场其实离市区会有点远，机场附近呢通常没有好玩好吃的，个人建议至少8个小时，如果隔天会更好。
1: 这确实啊，很多机场确实是离城市比较远，如果是4个小时的话，可能来回的这个车程时间都不够用了。
2: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个人觉得很多机场就是去到机场当地的机场就已经有不一样的感受了，
1: 当然
2: 就在机场内部逛一逛就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体会了。
1: 是，每次尤其是去国外旅行回来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安排时间在机场好好的购物啊，逛一逛啊。其实你看，每逢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机场都会变得和过年一样特别热闹。
2: 是的，会上演很多的团聚、离别，还有重逢，都会在这个空间内来集中表现。那当我们其实关注到机场的话，其实机场它会有很多的微观和宏观的展示，比如说机场内人流量的增减，以及它商业形式的改变，其实都在诉说着当下或者说这个时代、这个时期、这个城市的一些变化。
1: 相比起高铁等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啊，机场需要更长的时间，也更加琐碎的服务旅客。于是呢，在人和场的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下，机场好像慢慢的也进化为了散落在各个城市的一个门面了。
2: 真的会有那种体会，我觉得机场它是一个城市的小小的缩影。所以刚说嘛，即便是停留4个小时在机场逛逛也是挺独特的感觉。
1: 哎，不是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吗，就是机场打卡爱好者。
2: 对，
1: 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行走在不同的机场啊，就感受到一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人格。那我们也是整理了一些这个机场啊，希望大家可以在如果有机会去到的话，可以体验一些不同以往的更多的一些感受。
2: 先来说到北京大兴机场，有人说这个北京是美食荒漠，那我觉得说这句话之前得先把大兴机场来排除，因为在这个占地面积相当于63个天安门广场的最大单体航站楼里，一共73个吃饭的地儿。
1: 哇，
2: 上到米其林，下到平价美食，不进北京也能够吃到各种网红美食。
1: 同城同质同价，拯救了多少打工人和学生党啊！这游客落地第一印象更像是大兴亲切的，像永远不会白眼看你的北京大妈似的。
2: 虽然这个总被吐槽，这距离上远的就好像快到廊坊，但是睡洗玩乐都在大兴，那也算是非常舒心。
1: 你看，隐藏的这个景点博物馆秀出来北京古韵，五座园林让人身在机场也能够出片儿，露宿大兴的蚊子可能不是心酸，而是陵园的喜悦，加上高质量的睡眠的偷偷的享福。收藏玩转机场的攻略之后啊，不再害怕机票定在大兴了。
2: 我看到网上有学生党们是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只为大兴必吃3件套。
1: 哪3件套啊？
2: 分别是这个美珍香芝士肉干吐司，还有洋洋中国饭虾仁烧麦，还有老舍茶馆杏仁豆腐牛乳茶。
1: 哎，再有呢，就是天选洗浴中心，不止免费的淋浴间了，还有洗头店、洗衣店、健身足疗店，高级牛马们洗完就能够直冲公司了。
2: 哦哟，还有那一个角落，沙发躺椅全部占满，夜晚没有儿童的草坪迷宫，那成为了都市打工人们天选的 的静音休息区，更会享受的人早已经备齐耳塞、眼罩、按摩带，高质量睡眠不是梦。
1: 哎，还有带着孩子去北京研学第一站机场首都博物馆和图书馆逛完之后，再去室外中国园来透口气儿，这都可以在大型机场来实现啊！
2: 哎呀，旅游最后一站，大兴扫购爆款冰箱贴，故宫文创还有 Jellycat 一举拿下。
1: 你看看，这一个大型机场够你玩一整天了。
2: 嗯，
1: 还有上海虹桥机场也是一个时髦精必须去的打卡地。
2: 在上海，这时髦男女把 City Walk 的风一直那是要吹到机场的。作为上海的最后一站打卡地，虹桥国际机场那就是 Airport Walk 的发源地呀、
1: 啊。哎，距离市中心仅有13千米啊，这虹桥机场和远在东边的浦东机场，在普通上海人心中的地位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2: 嗯，
1: 社交平台上的一个精准评价得到了不少网友的点赞，那就是虹桥 T2 航站楼符合上海标准， T1 建议再装修一次，而这浦东机场呢是最好重新修建，暴走太累人了。
2: 你看，一个去虹桥机场的普遍建议就是最好提前3个小时，因为这儿啊不输市区的购物中心。你在 T2 过安检之后呢，一线品牌大道上的爱马仕、 Prada、 LV 等等，它会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争奇斗艳，几乎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一线超一线品牌都聚集在这里，试图抢夺你登机前的最后时间。
1: 你像在过去的2024年，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了4794.6万人次，同比增长12.84%，人群增长啊也是带来了商业布局上的持续的升级。这一年虹桥国际机场新开设了23家店铺，其中呢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有你像比如说Valentino 在虹桥机场开出的旗舰店，也难怪小红书上有旅客将这条奢侈品大道称呼为是小恒隆。在虹桥 T2 出发啊，很多朋友真的是有福了。
2: 是的，而且大家去趟上海，你说怎么能错过迪士尼呢？虹桥机场 T2 有2家迪士尼商品店，不用排队就能够买到琳娜贝尔，持东方航空登机牌，消费满500元还能享受9折优惠呢。哎，我怎么感觉一瞬间我好像自己一不小心做了一个广告？
1: 但是确实是一个小的 tips 啊。
2: 对，
1: 那没想到呢，像这个日咖夜酒在虹桥机场也是率先实现了，很多大牌的咖啡店也都是随意可以你来选择的餐厅啊，而且呢还搞起了酒吧台。
2: 而且在上海虹桥机场必买清单上还有 T9 蝴蝶酥，适合没时间逛街但是又要买点伴手礼回老家的城市打工人，每一片人家都是独立包装，蓬松酥脆的口感那是下午茶的绝配。
1: 当然了，如果你要去逛逛这个高奢品牌的话也没人拦着啊。这虹桥机场的最后一个福利呢就是可以偶遇明星。根据不完全统计啊，网友在虹桥遇到过的明星包括但不限于佘诗曼呀、虞书欣呀、井柏然、李现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对，当然了，我相信我们听到节目的朋友一定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去到某一个城市的机场来逛吃逛吃逛吃，好好感受了一下当地这个小小缩影的人文环境。我们也可以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啦。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来进行留言。
6: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中转式旅游。那中转式旅游呢，其中有一站就必须要打卡了，那就是机场。但是有一些机场啊，可能景点没那么多，但是有一些机场真的是不容错过。
7: 对，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北京的大兴机场，还有刚刚上海的虹桥机场，这都是大家就是新选的天选机场打卡地。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帮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机场。
6: 深圳宝安机场啊，是那种来了就想奋斗的中国硅谷式的机场。陆地深圳宝安机场就相当于是半只脚踏进了中国硅谷啊。
7: 哎呦，你瞅瞅人家这个评价，相比于上海虹桥机场随处可见的奢侈品大牌广告，宝安呢最显眼的是一众科技大厂投放的广告，华为数据闪存、火山引擎 AI 大模型，还有京东云上智算，就机器大屏摇身一变深圳优质企业一览表，粉底白字的欢迎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打满鸡血，竖屏标语直白醒目，透着理工科浓浓的热血奋斗感。但凡人能想到之事啊，必有人能将其实现。
6: 是的，作为世界百强机场之一，这宝安在 T3 航站楼的设计上也是毫不逊色的。飞鱼状的灵动的外形，蜂巢型的外立面的金属玻璃窗，虽然增大了自然采光，节约能耗，但是孔洞多到抬头一看就密孔就犯了。设计师说了，稍稍压抑感让大家快走快走，果然是来了就要奋斗的深圳，高效高效还是追求高效。
7: 如果说你没在宝安买过广式两件套，那你这趟旅行必不完整。这两件套啊，就是翠华菠萝包再加上光明哥，
6: 全球首家开在机场的500平方米超大号的无印良品的店铺，既能够补齐漏带的日用品，还有原木风办公室，那插座一插就能够直接办公了呀。
7: 10次有9次延误，你可以买杯喜茶，怒逛三丽鸥。出差牛马们好不容易能够悠闲地躺在523登机口的舒适躺椅上松口气儿啊。
6: 还有珠宝玄学的卷中卷加速器西太后，在宝安变得异常好买，要给每一个来深圳的奋斗人叠上职场 buff。
7: 在大厂牛马们的口口相传当中，还有711的平价汉堡咖啡和65块钱的超高性价比颈枕，也成为了出差圣体们的机场好物。
6: 说完宝安，我们再来说说海口的美兰机场，那是超绝折扣的血拼集散地啊。作为机场里的超级导购，拥有国内首家离岛免税店的美兰，能够激起每一位旅客的买买买之魂，哪怕是再没有物欲的人来到这里啊，都会忍不住的想要逛一逛。
7: 一众的奢侈品大牌也被摆成了就看起来大家每个人都买得起的模样，动不动就出现在醒目位置的二折标签，总是让人想起这07狂甩的大卖场。在美兰机场，甭管多高级的品牌，也得是往实惠、往接地气里整。而相比起航班的登机口和起飞时间，旅客更关心的问题是：哎呦，这 Prada 在哪儿？小 Chanel 在哪儿？
6: 美兰有“穷鬼天堂”之称，除了拥有国内首家离岛免税店，也是唯一一个拥有奥特莱斯的机场。
7: 在一堆如何快速直机的攻略当中，美兰机场的一分钟找到你想要的品牌，哎，分享帖格外的醒目。航班延不延误不重要，买的爽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6: 远处看。

0: 贴满标签，全是打折的，密密麻麻摆放的包包鞋子，走进一瞧，哟，这不是 Burberry 和 BV 吗？都是打折货，就别端着什么奢侈品的架子了。
1: 任何干扰旅客购物的因素也都会被解决，比如免费的儿童中心，那就是孩子和老公的寄存处啊，谁也别来打扰本姑娘血拼。
0: 这机场也有早鸟票，你见过吗？提前3个小时抵达美兰机场，就能够领取60元无门槛的早鸟票。一位凌晨4点半起飞的旅客问了，说我不睡了，免税店是24小时营业的吗？
1: 如果他是24小时营业，别拦我，我现在就去。
0: 你看，要不说呀，这一看到购物打折的，女生们都按捺不住了。所以说这机场真的是各有各的千奇百怪的看点。那比如说到了国外以后，你要留意了，多哈哈马德机场纸醉金迷的超能力不夜城啊，那是。
1: 哎呦，多哈哈马德机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有钱人浓度最高的地方，满眼都是行走的 GDP。 为了服务好这群中东的顶级富豪，哈马德机场呢，它拥有一流的设施和服务，并且它在前不久被评为就是世界最佳机场。当然啊，这个是一个意见调查的顾问公司所评价的。这儿呢是由仿照卡塔尔传统露天集市打造的 AI 集市，也有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的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热带花园，种植了300多棵树和2.5万株的植物。
0: 哈马德机场的所有的设施店铺都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哪怕是深夜，这里依然可以看到纸醉金迷、眼花缭乱的购物场景。然而，想在这里拥有富豪般的舒适体验，就需要超能力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机场啊，它确实是豪得非常高调，在这个水比油贵的地区呢，竟然是建起了一片575平方米的水景，就是为了让富豪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美景。
0: 在机场内呢，还有一只高约7米、重达20吨、曾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网红灯罩熊，据说呢是被一位卡塔尔王室成员以约68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下来买下的。
1: 是的，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太友好啊，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太不友好了。刚刚我们提到说50块钱能够在大兴机场吃到饱、吃到撑，但是呢，在哈马德可能只能喝一杯酸奶，更不用说100块钱一杯的咖啡了。
0: 于是呢，为了纪念自己来过如此豪华的地方，机场特产帆布包就成了人手一个的纪念品。150块钱是哈马德机场的商品下限，也是不少旅客能够接受的价格上限。
1: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有朋友不考虑钱的话，那么哈马德机场还是非常好玩的。WiFi 不限时供应，商店24小时营业，灯光秀、DJ 打碟活动层出不穷，就如同身处一座五彩斑斓的不夜之城。
0: 其实啊，好玩好逛的机场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我们没有提到的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机场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小社会的全部，又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机场呢就应该是人性化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的需求而服务的。
1: 是的，而且呢，我想说的是，打卡是各种机场，其实也是中转式旅行的一种比较典型的代表。那当然了，关于中转式旅行，还有很多朋友相信一定会有不同的体会，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分享你的经验和你去到不同城市中转的攻略，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记得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当然了，我们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新兴的一种旅游方式，中转式旅游。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呢，尤其是在一些这种中转城市啊，就这些城市看起来就特别委屈，就明明好吃又好玩，却总是被当作中转站。那其实呢，我们到了这些地方完全是可以好好的大玩特吃的。
2: 是的，而且对于大家来讲啊，这些鲜为人知的是他们不仅是行程中的交汇枢纽，其实人家蕴藏着自己迷人的风景还有诱人的美食。马上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要提到必须要拥有名字的就是贵州贵阳。有多少人把它当作中转城市。
1: 是啊，这贵阳啊不仅是贵州的旅游集散地，更以临城之美誉著称。四周呢青山环抱，生活节奏很舒缓，即便是常常被过客忽略，也不失其灵秀的韵味。
2: 而且呢，这贵阳山水秀美，明代大儒王阳明都曾经赞誉过：“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黔灵山、猕猴嬉戏、六广河大峡谷、喀斯特地貌独特，还有云顶高坡，美景无限。而且呢，这夏日均温是23.2摄氏度，堪称是避暑圣地，舒适度和昆明可谓是不相上下。
1: 贵阳古韵悠长，明清时期的古建贾秀楼，镶嵌在现代都市的车水马龙里，呈现出了一派和谐之美。依山傍水的青岩古镇，到处都是古老青石的印记，石牌坊、石宅、石墙、石板路，悠悠地诉说着600多年的过往。
2: 还有一位，甘肃兰州，确实兰州它是甘肃旅游的枢纽，也是璀璨的黄河明珠。它呢，地理位置其实很优越的，北通敦煌，南至甘南，西至西宁，东接西安，交通便捷，但也却经常因此而导致沦为中转站，却容易被别人忽略它自身的光芒。
1: 那到了兰州，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兰州招牌兰州拉面了。其实并不是兰州的特色，在兰州啊，没有一家店会这样称呼自己。这里最正宗的是兰州牛肉面，因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特色呢，被誉为是中华第一面。
2: 还有一位，新疆的乌鲁木齐啊，那肯定是非常美的地方。其实它也可以作为新疆之旅的第一站，它也是风情万种的亚新之都。这儿啊，独具民族特色，却经常被视作是喀纳斯、伊犁等地的中转站。
1: 乌鲁木齐啊，拥有

0: 全国最大的巴扎集市天山区，红山可俯瞰全城，而天山大峡谷溪流纵横，森林茂密，水草丰美，牛羊成群，蓝天白云，峻岭雪山，草原牛群，以及星星点点的毡房，都组成了悠然而向往的牧民生活。
1: 乌鲁木齐啊，如果用两个词去形容它，我觉得是粗犷还有自由。你到南山草原上策马驰骋，到中国死海盐湖漂浮，还有高山冰川、沙漠绿洲、湖泊湿地，就尽情的可以感受到乌鲁木齐的肆意和潇洒。
0: 再有就是云南昆明，昆明呢也是誉为是世界第一春城啊，不仅是前往大理、丽江的必经之地，更是一个四季如春、闲适宜人的好地方。这里呢常被当作是中转站，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暖和美丽。
1: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美丽”一词啊，其实也就映衬着昆明是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你看春天呢，樱花和油菜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到了夏天呢，兰花樱花开满城，如梦如幻，还有秋天菊花盛开，是把秋天完全渲染成一片极致的金黄色，到了冬天呢，又有玉兰和蓝天相映，可谓是别有一番韵味。
0: 那除了花海之外呢，昆明啊还有滇池边的悠闲漫步，翠湖公园的红嘴鸥的嬉戏，那下次路过的时候你千万别错过昆明的美，你不妨呢停下脚步，好好感受感受这份美好。
1: 还有一位，广东珠海，珠海这是前往澳门的中转站，当然它也是宜居宜游的百岛之市。这座城市啊，多次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一个海滨小城，其实它蕴藏着无数人心中的理想生活。
0: 当然了，还有不可以错过的海鲜盛宴，这里呢咸淡水的交汇，水产非常的丰富，像石斑呀、海鲈鱼啊都应有尽有，海鲜市场也是特别多的。你像这种什么水产批发市场啦，或者是直接在码头来进行海鲜的选购啊，加工品尝最新鲜的海味，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还有青海西宁，西宁呢，这是大西北旅行的中转站，它还是华夏近半历史的文化汇聚地。作为这个青甘环线的起点，其实西宁默默地见证着很多游客的往来，却很少被人点赞。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驻足细品，这座低调的省会会充满惊喜。
0: 是，当然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烟波浩渺、蔚蓝无边的青海湖，也被不少人视为是最美湖泊了，成为西宁旅游的必去的景点。
1: 还有辽宁丹东，哎，一下说到丹东，让我想到了丹东草莓。
0: 是啊，就知道吃啊。
1: 是，
0: 但丹东是中朝边境嘛，鸭绿江，在这个江畔呀，也是被誉为是中国最美最大的边境城市。那昔日的朝鲜的中转站，如今却以全新的面貌引人瞩目。
1: 而且丹东它还是中国宜居城市之一，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这夏天的凤凰山那是避暑佳境，春秋呢你可以去大陆岛观海上日出，还可以在獐岛赏沙鸥戏浪，或者乘船游江遥望朝鲜，尽享惬意的生活，还有异国风情。
0: 在海南旅行当中啊，三亚经常是抢尽了风头，而海口则低调地展现出了不输三亚的魅力。
1: 咱们有听友也就是在今年去到了海口，海口呢它是保留着原始海岛风光的，那种蓝天碧海、骄阳热浪、柔沙椰林，你漫步在海边，听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说实话很浪漫、很文艺又很精致。
0: 是的，去探索一下绿色火山群，漫步骑楼老街，去老字号的食铺或者是本地市场打打牙祭，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爱上椰城的独特节奏。
1: 还有湖南怀化，怀化呀作为前往湘西的中转站很少被人留意，但它呢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作为交通枢纽，它默默地连接各地，但历史文化地位啊也是非常显赫。
0: 是的，在怀化驻足，你可以喝一壶茶，听一曲民俗调，然后呢享受宁静的悠闲，感受无与伦比的那份惬意。
1: 其实啊，我们提到的这些城市只是一些代表，还有很多很多的城市，它们非常美丽丰富，但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但是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已经是选择了中转旅行。你比如说火山，他说了，我举个例子啊，这兰州飞郑州中转拉萨，到了拉萨是晚上，第二天大清早飞，哎呀，这个有点没有办法理解，这根本是玩不了的中转城市啊。
1: 还有回头是岸，他说有时间呢可以选择航班中转式的旅行， 大清早飞出来到达一个地方，中转时间如果有7到8小时

0: 时，那完全可以在这个城市转一圈了。他说我2021年的时候飞呼和浩特，在延安中转7个小时，正好去宝塔山。
1: W 他说去年去西宁玩的时候在长沙中转需要8个小时，我就跑去了湖南博物馆打卡然后才走的。
0: 还有这是服务，他说了春节去香港，先是从北京坐高铁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飞深圳，从罗湖出境，石家庄到深圳机票加燃油费一共才694元。
1: Wind 他说了国际中转还允许停留呢，我试过去马尔代夫中转科伦坡大概是12个小时，后来呢我向航司申请停留了7天，然后去斯里兰卡玩了一圈。
0: 还有 Lucy 他说了我呢经常干的事儿，但是都会避开红眼航班，国内24小时中转的就真的会给你多游玩一个城市了。他说我现在其实特别喜欢厦航啊，你看被点名了啊。说中转机票真的好便宜，价格算下来可以跟联航相比，虽然很多次都是在厦门中转。顺便也要吐槽一下，现在的厦门高崎地铁站和高崎机场是分开的两个独立地点，真的让人意难平啊。
1: 其实中转旅行啊带给我们的既有惊喜，当然也会有一些疲累啊，看大家的选择了。那旅行的方式千千种，找到最适合自己才最重要。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天的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0: 饭吃。
1: 好，
0: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0: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2: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4: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4: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养宠物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打开门，狗狗兴奋地扑上来迎接。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猫咪主动靠近，轻轻斜侧着身体蹭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前些天，一项针对我国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养宠物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养宠物对我们健康的帮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食用预防医学杂志曾经刊登论文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 16.6%。 来自安徽省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中国8个长寿地区，包括山东省莱州市、河南省夏邑县、湖北省钟祥市、湖南省麻阳县、广东省佛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海南省澄迈县、江苏省如东县，选取了1.6万名65岁以上老人作为调查对象。研究追踪随访10年间发现，83%不养动物的老人过世，死亡率显著高于偶尔喂养动物的人和经常喂养动物的人。排除其他因素之后，经常喂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降低16.6%，其中偶尔指每月喂养一次动物，经常代表每天或每周至少喂养一次。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喂养犬猫的人数为6844万。对于一些人来说，有宠物的家就像避难所，化解了许多生活烦恼。宠物回馈给人们的，除了陪伴，还有以下健康好处。第一，延缓大脑衰老。美国密歇根大学对1369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调查研究之后发现，长期养宠物有助延缓大脑衰老。研究开始的时候，所有老人都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其中有53%的老人养宠物，32%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养宠物。6年之后，与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认知下降速度较慢，这种差异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中更明显。

研究者解释，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有助减缓压力。第二，降低残疾风险。日本筑波国家环境研究所收集了2016年6月到2020年1月间约1.1万名65到84岁日本老人拥有的狗和猫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与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养狗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经常锻炼的养狗老人患残疾风险要更低。当养狗与定期运动相结合，可预防老人残疾。第三，帮助提升免疫力。一项实验证明，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接触狗狗时候的心率和血压会降低，呼吸也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养宠物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相比于没有养宠物，宠物主人有更规律的锻炼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健康的生活作息，帮他们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第四，减轻孤独感。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研究发现，养宠物对老人心理健康有益，甚至有助防止自杀。参与研究的老人当中，超过1/3的人表示曾有自杀想法或者遭遇过严重创伤，但宠物给了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分析结果显示，养宠物从多个方面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减轻孤独感。第五，缓解焦虑情绪。英国国家健康和保健医学研究所发现，与猫咪一起生活的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都感觉更好。例如在喂猫、逗猫、铲屎等日常活动当中，人能够保持充分活动，提高生活能力。宠物给人的快乐并不只是一时的心情变化，当和宠物玩耍的时候，人体会释放幸福激素催产素，这种激素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对于年轻人来说，养殖宠物可以经常地与它进行交流，帮助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按照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来看，多达 59.5% 的人群养猫，超过了 51.7% 的养狗比例。建议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根据以下的原则来选对适合自己的。一，行动不要太迅猛，否则体力可能跟不上，容易导致意外。二，多一个宠物陪伴是热闹，但不能吵闹，影响睡眠就得不偿失了，可以选择温顺一些的动物。三，不选短寿的，如果养几个月就离开，通常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失落。总体来说，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猫、宠物鱼、乌龟、宠物鸟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家里新添宠物成员的时候，有几个安全提醒，如喂养前要观察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从小喂养的宠物一般不会伤害主人，但也要防止牙齿、指甲等不小心造成的划伤，需要定期为宠物剪指甲，并到正规机构注射宠物疫苗等等，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驱虫等。如果家里有孩子，可以有效地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建议回家之后主人为其清洗爪子之后再松开，或用半干的无纺布轻轻擦拭肉垫和皮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两个人一见倾心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一项获得2022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从科学角度回答了这个让人心动的问题。原来互相喜欢的一瞬间，连心跳都是同步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2022年度第32届搞笑诺贝尔奖揭晓，来自不同领域的十组研究者获得该奖项。与正宗的诺贝尔奖不同，搞笑诺贝尔奖最初由一家科学幽默杂志创立于1991年，获奖成果看似荒谬无厘头，

其实集聚了全球科学家的脑洞。目前该奖项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资助，也被称为科学界的喜剧大赛。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应用心脏病学奖颁给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人们一见钟情的时候心跳也会同步。获奖者是一支来自捷克、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团队，研究曾发表于《自然》子刊上。研究在荷兰某地的音乐节、艺术展、电影节三个大型活动当中招募了142名参与者，安排着71对男女见面。见面的两人坐在桌子两端，中间设置一个隔板，隔板先打开3秒钟，让两人先产生第一印象。整个过程中隔板还会打开2次，两人分别有2分钟的言语和非言语互动。实验最后，研究人员让两人决定是否还要见面。分析结果显示，34%的女性和53%的男性表示希望与对方二次约会，但只有17%的随机配对是相互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动男女间的生理指标也变得同步，心跳会在相同时间内同步加快或放缓。总结来说，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心率也会趋于一致。遇见喜欢的人，心跳会帮你证明。心跳，这个一生中重复约30亿次左右的动作，除了服务生命，还透露着许多信息。人们常说的直觉、第六感，其实也是跟心跳相关的。一些学者认为，直觉来源于生理反应，所谓跟随你的心，准确地说是跟随心跳。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通过设计一款没有明确规则策略的纸牌游戏，让参与者凭直觉玩，同时为参与者配备了心脏监视器和手指传感器，来测量心率和汗液分泌。结果发现，最终获胜的参与者都听从了心跳，每当做决定之前，他们的心跳都会加速，而人们往往会错把这些微妙的生理变化解释为直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发现，心跳较慢的人更急躁，犯罪几率也比普通人要高20%。研究人员分析了近1000名年轻人11岁和23岁时的静息心率，心率慢的人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几率都较高。对70多万名男性分析之后发现，与静息心率最高的人相比，青少年时期静息心率最低的人日后暴力犯罪的风险高39%。心率慢的人相对更难找到让自己感觉兴奋的事物，因而可能会寻求更刺激冒险的体验，这样便会冒犯罪的风险。排除疾病原因，心跳过快也在提醒你是否过于焦虑。如果你感到心脏急速跳动，仿佛敲打胸膛一样，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种类型，惊恐发作。颤抖、出汗、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也是其常见的症状。健康心跳有4条速率线，心跳频率和节律反映着健康状态，一旦失控或乱了节拍，就可能让整个身体机能紊乱。正常成年人安静时心率在每分钟60到100次之间摆动，平均为每分钟75次，并受性别、年龄、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女性较男性的心率偏快一些，老年人心率较慢。人在安静休息状态下心率偏慢，运动、饮酒之后心率变快。若成年人在静息的状态下心率超过每分钟100次，属于心跳过快，医学上称为心动过速。心跳过快除了会引发身体不适，还会损害冠状动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或者急性心梗。建议先找到原因，如运动、吸烟、妊娠、兴奋、喝浓茶或者咖啡等等，只要平复情绪，待身体恢复常态或消除相关因素，即可缓解生理性心动过速。病理性心动过速是指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小于等于每分钟160次，属于窦性心动过速，表现为心率缓慢加快，多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

愈后较好。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突然发作、突然终止的心动过速。发作时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50到250次，患者可能会出现晕厥等后果，危险性很大，应及时就诊对症治疗。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心动过速，那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接受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寻找心动过速的原因。心跳低于每分钟60次称为心动过缓，但是专业运动员或长期重体力劳动者的心率一般会低于这个值，甚至达到每分钟40次，属于正常现象。普通人如果平时心跳低于每分钟50次，并且伴有头晕乏力、疲劳、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眼前发黑，甚至晕厥等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心跳过慢同时伴有晕厥的人，可能伴随心脏的停搏、心脏失去供血，极易导致猝死。如果心跳节律发生紊乱，就像一条曲线一样，也会给身体带来困扰。临床常见的心跳紊乱有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早搏。心脏工作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次跳动之后停顿一下，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早搏常表现为心悸、心脏停跳感、有东西顶撞胸部或咽部产生强烈撞击感等等。如果是体检发现早搏，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次数也不多，大多不用治疗。但如果频繁发作，症状明显，或伴有器质性心脏病者，可能会影响心脏排血功能，甚至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要及时治疗。房颤主要表现为心跳不规则，可通过发病时的普通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捕捉并确诊。最常见的症状是心慌，也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或者是出汗。有些人无明显症状，只是体检的时候偶尔发现，这类无症状性房颤通常是更危险的。房颤最严重的危害就是会导致脑卒中，因此一定要及时治疗，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监测心率，按时复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养宠物的好处，以及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0: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韩家镇当前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调研防汛备汛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栏目今天播出，青春力量扎根乡村，走进95后领头雁窦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2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韩家镇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陈家宝首先来到西园村，详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强调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强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重拳整治群众身边微腐败，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车家庄村，陈家宝在实地查看农特产品加工园区运营情况后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听取了韩家镇工作汇报，对韩家镇各项工作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深耕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群众稳定增收。要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要纵深推进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提升村两委班子履职水平。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工作同频共振。要靶向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标本兼治，完善长效机制，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21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关街道、新民镇等地调研防汛备汛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尚小刚先后到城关街道瑶池头村、新民镇水北村山洪风险区、早饭头村地质灾害点、井村水文站、气象局等地，调研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防治、水文监测、气象预警等工作，详细了解隐患排查、应急准备等情况，并在应急局视频调度室调研各镇街道防汛备汛工作。尚小刚强调，当前将迎来强降水天气，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要健全水文、气象、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联动机制，做到早预警、早处置。要加强应急值守和实战演练，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副市长赵亚鹏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5月22日， 市长尚小刚到经开区新民镇开展实地调研，督导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服务、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推进。

0: 落实情况。在经开区，尚小刚通过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了部分企业生产运营以及项目建设情况。他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要紧盯项目建设，抢抓有利时机，推进产业项目早竣工早投产。随后，尚小刚在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东坡村卫生室、曹家店、苍生和鸣集体果园、屯庄新村等地，实地了解了基层服务能力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搬迁安置点建设等工作。他强调，新民镇要持续夯实基层公共服务基础，不断做强特色产业，完善搬迁安置配套保障，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22日，我市召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交办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政协副主席杨亚白参加。会强调，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压实办理责任，严格实现要求，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要加强沟通协调，深入调查研究，注重办理实效，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提高建议提案的办结率和满意率，以高质量办理成果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上，市政府办分解交办2026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任务。本台记者杨帆、陈佳瑶报道。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义门镇窦家湾村，今年刚刚上任的95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窦佩，带着年轻人的朝气与责任，走进群众家中，走到产业一线，用脚步熟悉村情民意，用真心回应群众关切。今天，一起跟随我们的记者陈佳瑶，走进这位新上任的年轻村党委书记窦佩，听听他返乡任职的初心与打算。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往往是经验丰富、年纪偏大的工作老手，而在义门镇窦家湾村带领村两委工作的却是一位95后的年轻姑娘窦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的工作。
2: 今年1月，你担任窦家湾村的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回村干这一份工作呢？
3: 当时的话，我主要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呢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时代的召唤；第二个呢，我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因为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带给了我很多的回忆。我在外面的日子呢，我也时刻惦记着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回来给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2: 那你选择干这份村干部的工作的时候，家里人支不支持你？
3: 家里人都特别支持我。
2: 那你在当选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3: 当选之后呢，我是感到非常荣幸，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得到了全体村民的支持与厚爱，也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关怀。
2: 那你觉得在这一批的干部中，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干部，你的优势是什么？
3: 我觉得年轻人因为他敢闯敢干，也特别有上进心，工作中呢，有原则，顾虑少，能换位思考，也可以和群众深入交流，用心用情去为群众解决疑难问题。也是现在的网络比较火嘛，我们可以把新鲜事物如 AI 这些运用到工作中。
2: 那现在这个 AI 确实非常的火爆，那你在工作中是具体如何运用进去？
3: 我的工作中呢，如果我有不懂的问题，还有查阅一些资料，我都会运用起来。还有我入户走访的时候，也会把这些东西传授给村民，让他们有不懂的问题可以查找。 他们用的时候也特别高兴。
2: 那我看现在的村干部有很多人搞这种短视频和直播，为村民解答一些疑难的问题。那你有没有意向往

0: 发展这个？
1: 我当然有意向，开始也是想过这方面，但是由于现在刚上任嘛，村子里的事情也比较杂，等我们把这个日常工作开展顺利了，我也会朝这方面发展的。
2: 是，你好，我是啥村上的村干部。
3: 哎，
2: 啥村上的村干部？
3: 哦，
2: 我也就是调试一下，看给你安上合适。这能用正常吃用不？
3: 哦，
2: 能用不？正常能用不？
3: 用不？
2: 哦，用着的。
3: 哦，
1: 这是我们窦家湾村幸福互助院，这里总共有30户，住着32人。我们窦家湾村的话，村委会主要负责这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还有各类安全，也平时关心关爱他们一些生活问题。这是我们的那个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
0: 爷爷，
2: 你最近生活各方面都好着吗？
4: 好着，对哦，一天。
2: 你看你这状态是多好，哎呀，把房子收拾这么干净。爷，你看你起来哈，这身体咋样？
4: 好着，年轻，你管得好了，年轻挺的。
2: 哎，你以后有问题就寻他，他出来寻他啊。
4: 行，哦，可以。
2: 哎，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
4: 我
2: 没到的话就是给院长说，
4: 对，
2: 或者给我打电话都可以。
4: 能行。
1: 我不是才现在刚上任村干部吗？你对咱村上卫生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对我有什么建议，你都啥可以说？
5: 没建议，你家说的就是说不懂，说可以了解，说可以学习。好好的干，对你没有啥意见。
1: 好，那我肯定了，多我你给先走个子，把你都请教个子。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果园，就是我们窦家湾村的一村一院。这里总共有150亩苹果园，现在我们承包给了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管护。除了这150亩果园，我们还有10亩玉米产业。
0: 那现在我们这150亩的苹果园都包含有哪些品种？
1: 总共有6种品种，主要是烟富8号、烟富10号、早富、嘎啦、瑞雪、华硕这6种品种。我们这里的苹果比较甜，因为它昼夜温差大，光照特别充足，所以甜度特别高，欢迎你们以后都能来品尝。
0: 那么今天听你讲了这么多关于你任职以来的感受以及你的工作，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谈谈你的计划吗？
1: 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坚持党建引领，严格落实3会1课制度，建强村党组织战斗堡垒，凝聚村两委班子干事合力，规范村务工作，健全议事决策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在人居环境整治、矛盾调解、惠民政策、防汛防火、安全生产等工作中主动担当，靠前服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源，整合村里劳动力，带动群众增收，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带领团结全村群众，凝心聚力，建设和美宜居窦家湾村，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全体村民的支持。
0: 好的，听了你今后的工作计划，我也感受出了你信心满满。那么也期待窦家湾村在窦佩书记的带领下，迎来更多新的变化，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6: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年轻人在怀念看似单调乏味的校园生活、物质有限的千禧年代时，实际是将过去作为一种资源，用以抵抗加速变化的社会。不到两个月，全网涨粉500万。高中生博主笑笑逸的高中生活视频博客并不精致，拍摄的都是从村到镇到县再到校的辗转上学路，利用休息时间出校买零食，为了早点去食堂吃饭而假装上厕所，这样的日常瞬间却击中了无数正在经历或曾经历过这种日常的网友。笑笑逸的爆火固然是个人风格和平台推流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若将其置于更广的内容类型中，不免生出疑问：为什么校园、中式梦和、千禧风等这类带有明显怀旧色彩的内容，总能戳中年轻人的情感共鸣点？将这些内容归于同一类，是因为他们都依托于一套同质化的生活系统，并有着固定的物质媒介，固定作息的校园生活，蓝白色的校服、游戏机、报刊亭，一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的小卖部。不仅如此，喜欢观看这些内容的人往往是已经与这段时光有一定距离的群体，比如笑笑逸的视频评论区基本是我当时也是这样之类的感慨。要理解这些内容的火爆，必须理解背后的怀旧情绪。怀旧这个词最早是作为一种疾病出现在17世纪晚期，指的是瑞士雇佣兵特别容易患上的重度思乡病，其症状包括沮丧、忧郁、情绪不定、痛哭、厌食、全身消瘦、偶发的自杀倾向。后来这个词经历了去病理化的过程，用来形容哀悼那些已经逝去的东西的心理与文化状态。人们回忆过去，并带着玫瑰色的滤镜看待那些已经消逝的事物，这种心理并不稀奇，每一代人都有专属的怀旧情节，并逐渐凝结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最近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乔批，以及一些影视剧中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但当下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掀起的怀旧风有其独特之处。首先，怀旧的对象往往是刚刚结束甚至尚未结束的过去。千禧年距今并不像工业革命时期怀念田园牧歌那般遥远，笑笑逸的观众怀念的高中是很多人前几年或正在经历的当下，与其说是对旧日乐园的哀悼，不如说是对正在流逝的日常的惋惜。核心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确认那些过去都是真实的。其次，怀旧的媒介变得数字化了，之前的怀旧依赖于口述、文字、胶卷，而现在的怀旧通过手机里的照片、视频以及社交媒体动态，不仅门槛更低，而且细节更丰富，还可以保留原始状态。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怀旧类的内容并讨论，将怀旧变成一种公开的集体消费和身份确认，这一过程还会受到算法推荐机制的精准投喂。中式梦和的视频用低像素滤镜模仿老 DV 机的质感，同样也是在怀念当时的观看媒介。最后，怀旧的过程激发了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年轻人不仅仅站在当下单线程的回望过去，而是认为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同时在场反复重组。比如笑笑逸的视频博客，尽管是他当下正在进行的生活，而观众却在其中找寻自己过去的记忆，并将其看作未来回忆时的素材。那么这种怀旧是一种沉湎过去的倒退乃至逃避主义吗？有研究者指出，在批判后现代文化的语境中，提到怀旧往往是一种谴责姿态，仿佛对理想化过去的渴望必然就是可悲的，是当代的时代精神缺乏道德厚度的体现。但是现代人对于未来的塑造和怀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便意味着年轻人在怀念看似单调乏味的校园生活、物质有限的千禧年代时，
实际是将过去作为一种资源，用以抵抗加速变化的社会。当影视剧越来越短，并极致发挥黄金三秒时，肖孝义从家到学校的漫长路程成为一次奢侈的停留。当效率成为社会的关键词，千禧年的一首老歌能让人回到那个没什么事要做，和朋友吃雪糕看电视的午后。无论是日复一日的校园生活，还是带有梦幻色彩的千禧年，年轻人本质上都在寻找一个具有确定性的锚点。当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数字空间被编织在一起时，我们就从必须增强和必须前进的逻辑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片刻的喘息。这不仅是在探索一种更健康的时间观，更在对过去的想象中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力量，从而建立起通向超越状态的未来之桥。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浙江好像从来就不缺让人惊喜的小县城，像开化这样藏了一个小布达拉宫的深山小城，像台州这样被宁波舟山遮挡了光芒的海滨小城，又或者是像浦江这样因为一个色彩斑斓的小村庄而走进大众视野却没有被真正了解的浙中小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趁着油菜花还没有卸去，今天小麦想带你走进这个金华的小县城。在这条不是穿行在一片又一片油菜花田之间，就是跌进绿色森林之中的路上，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浦江。浦江它没有江南古镇的婉约唯美，但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罗园村就让它成了中国的唯一。浦江它没有婺源油菜花的震撼，但是一个花海荡漾的民生村就成就了它浙江最小众油菜花梯田的地位。浦江它没有海的辽阔，但是一江雾气萦绕的通济湖就写进了它的诗情画意。喜欢浦江，一根面长达几百米，晒在杆子上就成了一片活生生的面海。喜欢浦江，一向延续了1200多年历史的美食工艺，将匠人的心思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自驾只要一个半小时的县城，从彩色村子到无敌花海，一条路便

串联了浦江最美的风景线。从古朴村落到文艺创客，几个村子便涵盖了浦江的旅行生态。从300米长的面到1200年历史的豆腐皮儿，两项绝活便浓缩了浦江的饮食文化。与其说去这里是旅行，还不如说在寻觅一个逝去的家乡。一条马路把彩色螺园村和油菜花梯田民生村串联在一起。小麦觉得最好是从山脚的螺园村开始向上走，一小块一小块的油菜花田从村口便开始装饰着整个山坳。喜欢这条小小的乡道，弯弯曲曲却又收纳了浦江最丰富的色彩。2014年以前，螺园村还和浦江的大多数小村落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包围中平凡的无人知晓。直到这年底中国美院设计师的到来，螺园才仿佛一下子从百岁的沧桑返老还童，成了一个十几岁的童颜。五颜六色的涂料让整个村子瞬间就华丽转身成了时尚的小镇，它甚至因此作为中国彩色第一村而名声在外。2015年，这个小村子又增加了 3D 艺术化的趣味性，一派田园风光之间又多了动物世界或者爱丽丝梦境的错觉，拍照的时候很是穿越。相比于马路边经过涂改的房子，小麦更喜欢那些隐藏在色彩背后的原始老房子。斑斑驳驳的墙面记载着生活的年轮，老人们在墙前屋后或发呆或农忙，既不欢迎你的到来，也不介意你的闯入，他们都过着自己寻常的小日子。民生村的油菜花既没有回山江南布达拉宫这样的名号，也比不上婺源之名，但是1000多亩顺着高海拔山势铺展开来的油菜花也让人不自觉地张嘴惊叹。即使在它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人满为患的不堪。一条盘山的马路将花田划分为上下两块，不多的游客倒是成了花海的不错点缀。有时候在花海的一端看着三五行人从田埂穿过，仿佛是目睹了田园的一首诗篇，让小麦真的有那种自己变成别人眼中风景的感觉。偶尔从花季隐约瞥见一对父子或者是姐弟穿过，让人不由地怀念起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整个浦江在春季的时候，田地里到处都能看到油菜花，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另外还有一处种得比较密集的是潭西八宝饭的油菜花，相比于民生村的梯海花田景观，这里平铺开来的油菜花更有一番海洋的感觉，尤其是风一吹的时候，花丛此起彼伏。松溪虽不是一个知名的村子，却颇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没来之前，你或许会听说松溪是一个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宋明清的建筑，民国的墙画，文革的雨露，在泥石墙上，在瓦楞上，在房板上，在小巷石板上，在宗祠的香火缭绕中，无处不在。穿行在窄窄的巷子里，明晰暗晰流动的声音就像是轻音乐一样好听，大概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有了一个小杭州的称号吧。来过松溪才越发觉得这样的村子最搅人心弦的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他们的生活简单又厚重，男人烧灰，女人织布，一到清明，大家都打起了青色的麻糍。走在幽深的巷子里，看到他们消失在转角，看到他们在大院独自发呆，看到他们在午饭时间步履蹒跚地集体赶往老年协会。乡下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好像都有着这样相似的孤独。在这里，也有这样不经意的声音。

院始建于1738年的灵岩古庄园，现在还保存了16栋、160多间古建筑。残缺的地方流淌着浙商300年的传奇经历和故事。遗古堂里偶有游客穿过，附近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晒太阳、聊天、打发漫长的时光。不管是空荡的大院、宁静的小巷，还是古时候制灯的圆孔，都成了拍摄大片最好的取景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小麦带给大家

的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带您一起感受小村落里最唯美的气息。相比于松溪村的原始已经开发过的星光村，因为念九间里的存在而多了几分商业气和人气。村口的念九间里被打造成了一个文创小店的聚集区，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经营着朴素的花店，创办了自己的手工作坊，开启了理想中的咖啡馆。或许这里有些跳脱于村子宁静的喧嚣，却也是装载了一批人的创业梦。绕过村子外一圈的老房子，里面的民居安静的仿若隔世，几乎没有游人会深入星光村的深处走走，看看这个家家户户爱花的村子都过着怎样的生活。2014年，潘周家村的一根面绝活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两斤面粉拉出了200多米长的面条，而截下来的面竟然还可以用来跳绳，这样的场面让不少人都大跌眼镜。但是如果你能赶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的开面节来一次潘周家村，这里成片成片面条海洋的画面更是会震撼的让你直接叫出声。500多户人家，1600多人，家家都会做面，天气晴朗时每家每户都在晒场上支起面架，千万条白色的面线飞泻而下，线条感十足。除了晒面，村子本身明清时的古老风貌就是一道摄影的风景线。而豆腐皮儿之于浦江，不仅是1200多年的历史那么简单，它是浦江人的家常小菜，更是贺喜的家礼。但对于像小麦这样的人来说，豆腐皮儿的制作过程可能比它本身的口感更让我觉得有味道。在灶火加热下，豆浆凝结成一张张薄薄的豆腐皮儿，工人娴熟地从一个锅里挑出一张豆腐皮儿，挂在竹竿上晾干，再接着从下一锅里挑出豆腐皮儿，很快灶台上方就挂满了一张张色泽晶莹光洁薄如蝉翼的豆腐皮儿。从浸泡黄豆打浆到最后出成品豆腐皮儿，要经过10道工序，而一张豆腐皮儿捞出来后，等待第二张豆腐皮儿结膜一般要20分钟。为了保证厚度和重量，50公斤黄豆只能捞出20公斤左右豆腐皮儿。从诗画浦江到田园浦江，一晚上的住宿便领略了浦江的诗意生活。民宿大兴改造的这些年，浦江也被渐渐转入了这股风潮中。仅有的几家可能品质不比莫干山，却自有几分安详假期的宁静感。通济湖既是一个湖，也是一个饮用水水库，据说就是这片并不是很大的湖，却是当地摄影师的心头爱。它最美的时候莫过于早上在湖面的晨雾，日出时打着微薄的红光，有点像仙境，美得不太真实。或者伴着晚霞，一叶扁舟伴着将至的夜色从远处缓缓归来的画面，这个湖让很多摄影师得起早贪黑才能记录下它的美色。如果你住在湖边的七水民宿的话，只要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就能欣赏到。一栋3层的湖景别墅只有4间房，每一间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中式的复古，也有北欧的简约。除了一楼的大厅，2、3层分别还有自己的小客厅，每一层不是有阳台就是有超大露台。小麦就想，如果是一群朋友来个派对，肯定不会失望。田后棚民宿是一个古旧的四合院，石磨竹帘长条木椅都被一一保留，地面的青砖散发着很旧很凉的气息，味道久远。幽暗的走廊，过道上的木墙见证着时光的蜕变。
这个院子好像是浓缩了一整个村子的生活风尚。虽然村子里只有30多户人家，从村口走到村尾5分钟绰绰有余。清一色的黄泥房围着2座12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这个叫做田后棚的村子真的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有一家民宿，或许很多人都不会驻足。小曼来到这里，坐在民宿的客房中，推开窗便可以看见最原始的小桥流水，穿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扑面而来。在这里可以喝茶、看书、写诗，看暮色中的夕阳，遥想当年。这就是浦江，这就是浦江里面让人惊讶的小村庄。去到这里，换回的是生活的朴素和宁静。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希望做个安静的女子，那不妨背上你的行囊去浦江看看，她一定会给你最朴素的惊喜。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明天依然相约结伴同行。我是小麦，我们下期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最近呢，来自山东寿光的一位练字老人火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最近一段时间，在新兴街路北侧路岩石上，一位老人经常带领着几个孩子在写字。他们不用纸，不用墨，也不用毛笔，而是用海绵笔蘸着水写字，在普通的地面石砖上就能把书法的精妙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呢，也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大伙儿都说，孩子们练练字不错，不仅字写得工整了，而且手臂也有力气了，还不用天天在家看电视啊，不用围着手机电脑打转转，这好处啊多着呢。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先带您来了解一下吴老的练字路程。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说，吴老名字叫吴华明，在市邮政局啊干门卫，平时没事的时候经常就写写字。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只是吴老自己在这里练字，后来啊，他的粉丝就越来越多了，每次他全神贯注的在地上挥毫的时候，总会引来一群人围观。学校放暑假以后，吴老身边就多了几个学艺的小孩儿。随后啊，记者来到了市邮政西局的门卫传达室，找到了吴华明老人。得知记者的来意，他谦虚地说：“哦呦，我没有什么好采访的，我就是没有事儿的时候，看看书，练练字，这样自己呢也会觉得很充实。”吴华明告诉记者说，他是营里镇中营村的人，已经67岁了，初中毕业。吴老说啊，我们那个时候上学跟现在不一样，初中是一半时间在学校，一半时间在地里干活。可是呢，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写字，现在退休了，没事儿干了，就重新拾起了这个爱好。初中毕业以后，吴华明到公社当了一名会计，后来呢，又到潍坊一家建筑公司干财务，这一干就是20年，一直到2010年退休才回到寿光。干了几十年的会计，每天都离不开笔，空闲的时间又少，所以呢，吴老只能在工作的间隙啊，练练钢笔字。那个时候，只要老家有红白喜事儿，都会有人呐找他去给帮忙写字。吴老说：“说实话，我老觉得自己毛笔字啊写得很一般，不好意思出手，但是呢又没办法拒绝，所以啊，我一直都想好好练练自己的毛笔字。”

2010年的时候，我从潍坊回到寿光，在铁路花园啊找了一份门卫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几乎每天都会拿着毛笔练字，哎，写小楷。吴老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边给记者拿出了几份自己的小楷作品。他说，这个都是他最近刚写的百校篇，是从2018年3月份才开始的。吴华明说，最初啊，我是在苍盛公园里看到有人在写水字，觉得这样不仅能练字，也能节省练字用的纸啊、笔啊等等这些费用，还能够锻炼身体，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于是我呢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就这样，吴华明找来了拖把杆、矿泉水瓶、海绵，自己呀动手做了一杆海绵笔。到了下午，传达室就没有其他的事了，吴老呢就会到苍盛公园跟老朋友们一块交流切磋。他说，现在我是写上瘾了，一天不写呀就浑身感觉不舒服。白天没写够啊，晚上还会去新兴街沿街的地面上练字。不久之后，很多附近小区的居民就都成了他的粉丝了，希望让孩子们呢能跟着他学学写字。吴华明听了之后啊，很爽快就答应了，免费教孩子们写水字，目的呢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传承咱们的传统文化。晚上练字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过来问他，您写的这是什么呀？后来呢，老爷子就跑到打印部去打印了一些书法字帖。吴华明拿出一摊字帖给记者看，他打印的大多都是什么警示格言呐、唐诗宋词等等，都是很好的学习材料。吴华明说，我把字写好之后啊，有人因为喜欢这些字就会跟着念，念的过程就会熟悉这些传统文化，不知不觉当中加入到了学习传统文化的行列里来。学校放暑假以后啊，附近小区的两位小学生每天都会找吴华明学习写水字。后来呢，吴华明又专门给孩子们做了几支笔。他说，来写字的孩子都没有笔，写的时候呢，我只能轮着教他们。没想到啊，最近来的孩子是越来越多，我呀就多做了几支海绵笔。记者在吴华明的房间里看到角落里放着6支海绵笔，他指着说，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有长有短，孩子们挺喜欢，用着也顺手。我最大的快乐呀，还是能教几个小孩子写书法。虽然写水字的时间不长，但是最近呢，收了几位中小学生的徒弟，只要不下雨，晚饭之后他们都会在那儿跟我一块练字，挺热闹的，也挺受大家的关注。现在啊，孩子们经常看手机呀、看电脑啊，这些对眼睛不好。写水字呢，可以锻炼身体，可以活动关节，更能够活动大脑。这种学字的方式啊，还很环保呢。半桶水就可以写1-2个小时，只要孩子们愿意学，教再多我也愿意，而且呀，我绝不收任何的费用。吴华明说，他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写字的过程当中呢，也越来越喜欢书法文化和传统文化，做一个有涵养的学生。书法呀，是咱们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其实呢，我们的民族瑰宝啊还有很多呢，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像吴老一样努力地把各自擅长的绝活给传承下去。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回来呀，云生再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水果或者水果制品的食品呢，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果糖、果胶和水分，是夏季解暑之佳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呀，由于脏器的生理功能减弱，比如说消化能力变差了，肠胃蠕动减慢了，胃酸分泌不足了，小便量减少了等等等等，如果老人在吃水果的时候不讲究方法，就很容易引起不适，甚至呢会诱发各种疾病。那么老年朋友在吃水果或者水果制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首先呢，老年朋友在每次吃水果的时候量不要太大，吃得太多的话会在短时间内引起大量的水分在体内驻留，这样呢就加重了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导致心慌啊、气促啊、浮肿的发生。一次吃大量的水果还会造成肠胃道、血液里的果糖或者其他糖分的含量急剧上升，高浓度的糖会对老人的多个脏器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胃肠道浓度过高的果糖不利于消化吸收，高浓度的果糖在肠道里聚集，还会造成局部的高渗状态，使肠液的分泌增加，产生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啊，水果里的糖分被大量吸收之后，如果不能被人体所利用，就只能通过肾脏排出。糖分经过肾脏的时候会形成高渗透，使肾小球处于超过滤状态，时间一长呢，就会引发肾脏病变。另外啊，吃水果的时候要注意水果的性质和味道。虽说夏天呢，天气炎热，饮食呢也应该以清热解暑为主，但是啊，这只是一个总的原则，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呢，咱们还要讲求和自身体质相一致。比如说虚寒体质的人，代谢率低，产热少，副交感神经兴奋性高，他们呢就经常恶寒啊，容易腹泻呀。像这类的人群，尤其是老年朋友，在吃水果的时候最好选择温热性的，比如说荔枝啊、龙眼啊、樱桃啊，喝点椰汁啊，啊还有杏啊、栗子呀、胡桃啊都可以。那相反的，这个湿热体质的人，他代谢旺盛，产热多，交感神经占优势，容易发热，经常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喜欢吃冷饮，一烦躁常便秘。按照上面的原理，这样的人群呢就应该多吃寒凉性的食物，比如说香瓜呀、西瓜呀、梨呀、香蕉啊，还有什么奇异果、芒果、山竹、莲藕、柿子、荸荠啊、甜瓜、黄瓜、柚子，这些都可以选择。当然了，平和类的水果，比如说葡萄、木瓜、苹果、椰肉、橙子，还有西瓜那个白皮啊、芒果、橄榄、白果、李子，这些呢，不同体质的人

是都可以吃的。最后啊，老年人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水果。比如说啊，胃病患者哎，经常嗳气啊，吐酸水啊，那您就别吃李子，别吃山楂，包括什么柠檬啊、葡萄啊，或者什么葡萄干、葡萄汁等等这些葡萄制品吧。这些呢，含有机酸比较多的水果啊，就不要吃了。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呢，可以多吃一些桃啊、香蕉啊、橘子呀，因为这些水果啊，有缓下的作用。柿子呢，含有大量的柿胶，吃多了会加重便秘。经常腹泻的，不要多吃上面提到的有缓下作用的水果，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苹果，因为苹果呀有收敛和固涩的作用。有心脏病和水肿的老年朋友呢，不要吃含水量较多的西瓜呀、椰子呀等等这些水果，以免增加心脏的负担，加重水肿。患糖尿病的老人呢，不但要少吃糖，也要少吃含糖量比较多的，像什么梨呀、苹果呀、香蕉啊这些水果。肝炎患者要多吃一些橘子和鲜枣，这些水果呢，含维生素 C 比较丰富，有利于肝炎的治疗和康复。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云生提醒各位老年朋友，最好不要在饭前吃水果，以免影响正常的进食和消化。患有肾炎、高血压等等病患的朋友，不要吃香蕉，因为啊，这个香蕉虽然含钾量比较高，但是呢，性寒致滑。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又该结束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你一套拳，水果妹的水果拳，五种瘦身的水果，大家跟我一起念来。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

0: 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时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河的两岸是人们走过的足迹，如果河流不停歇，两岸也终究无缘交汇。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是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河流之声》。河流之声所讲述的正是人处在时间洪流之中所遭遇的窘迫与遗憾。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条指向当下，生活陷入危机的女教师蒂娜，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追索当地重要人物埃利奥特的生平之谜。另一条线索则关于过去，围绕着真实的埃利奥特以及那些爱他的与他所爱的人，他们共同在内战年代经历着种种不安与决断，而即便战争结束，物是人非，种种纠葛却仍未结束。从主题的一个侧面看，河流之声很像是格雷厄姆·格林会写的那种小说，每个主人公都陷在道德困境之中。人总是多事且矛盾的，他有一以贯之的冷静的信仰和原则，却也有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灵感与激情，二者并行，人便拥有种种丰富而多彩的故事，可二者一旦交错，困境便不可避免。可在身处当下的蒂娜眼里，她的生活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激情，日复一日的惨淡生活，灾难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自己身上，而当他要经历无可避免的衰老凋零时，他最依赖的那个人却做出了让他最怕也在意料之中的事。无奈，他决定追索一个英雄的下落，只为了能让自己的苦难与执意不那么孤单。他渴望真实的生活，哪怕那样意味着要在刀锋之上行走，时时刻刻都有跌落出局的危险。可在真实中，英雄绝不是007那样的人，他的勇敢固然来自本能，但他并不知道这份本能会带给他什么，更何况他也是在迫不得已时才发现自己竟有勇气做出与世道相反的决定。而在蒂娜的追索中，那个昔日的英雄艾利奥特始终都是个平凡的人，因为平凡，他最初是谨小慎微的，可当生活里愈发显眼的暴力冲击着他的原则底线，他便要开始行动了。这并不是出于怎样崇高的革命信念或是理想，而仅仅是因为良知尚存，以及生而为人那么一点可以称之为血性的冲动。作为一部虚构作品，《河流之声》的书写是极具现实性的，他的故事本就基于西班牙近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内战时期，直到今天，西班牙人自己也无法正常地谈论他，人们找不到谈论他的正确姿态，因为无论是谴责或是歌颂，似乎都自相矛盾。所有的英雄故事都可能出现逆转，所有的恶人又都与己太过亲近。至于所谓的理想主义，在凌乱的现实面前只能是玄而又玄之物。而河流之声的故事则将这段令人困惑的时光充分表现，这样的故事因为真实而充满纠葛，又因为无从丢弃现实感，所有直白的爱恨都只能沉默不语。没有人注定独享光荣，可在唏嘘之中，记忆却成全了每个人的传奇。而另一方面，作品的现实性更体现在书写本身。乔莫·卡夫雷执意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这个加泰罗尼亚故事，其本身的意图再显然不过。尽管隶属于西班牙，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便不那么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强调自己的专制统治，

哥政府更是下令禁止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们使用自己的母语。在一次采访中，身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卡夫雷这样说道：西班牙内战之后，用你自己的语言说话变成了违法的事。内战中，很多加泰罗尼亚作家踏上流亡之路，一些人甚至因此丢掉了性命。专制往往伴随着对文化独特性的打击，但这种统治记忆往往是粗暴而可笑的。以被禁止的加泰罗尼亚语完成一部关于记忆与谎言的当代文学经典，河流之声本身便宣告着文化的胜利与光荣。未来如此，过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人们的记忆总是要顺理成章的，即便残缺，脑补也可以成为选择之一。于是我们才有如此多的故事、纪念和英雄。也许如丘吉尔一般，把历史比作小女孩，认定她可以任人打扮，有点夸张，但事实也差不太多。过去无从言说自我，她就像马尔克斯笔下那世上最美的溺水者，人们努力记得的只是他们想要记得的样子。河流之声，来自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的作品，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汪峰《河流》。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很多父母都喜欢给孩子列一个人生清单，正所谓什么年龄就应该完成什么事，比如恋爱、结婚等等。可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品读这篇文章，题目为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的人都特别看重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就像我们吃的东西、喝的水是一年，我们开的车子是十年，我们住的房子是70年，我们的婚姻希望能是一辈子。可是一想想，世上哪来那么多的刚刚好？然而还未毕业的时候，家里人就列了一长串的规划清单。23岁毕业那年要带一对象回来，以后每年都能带回家瞧瞧。26岁的时候就能结婚，计划在很短的时间生个大胖小子。28岁带着老婆孩子去旅游，买喜欢的东西，看喜欢的表演，住喜欢的地方。30而立之年，一边专注工作，一边读书和跑步，脑子和身体时刻都在路上。40不惑之年，就能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长剑向天涯，所向披靡。50知天命之年，为自己孩子操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完成传宗接代。60花甲之年退休了，事业交给孩子们，照顾家里老人，一起安度晚年，细数雨打芭蕉的日子，追忆余生似长非长的流年。琢磨清单上除了年纪未到的没有完成外，我已经完成了一半，那就是25岁。25岁生日那天，我只对家里人说了一句话，我能不能在没有遇见喜欢的人时候先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家里人说不可以。如果可以，我很想去追求内心深处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害怕手忙脚乱地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做着自己手忙脚乱的不喜欢的事，过着自己手忙脚乱的不喜欢的生活。这是一种包袱，我害怕负重过大而抱憾失去。那种失去的滋味很多人都有过，觉睡不好，饭吃不饱，不断地盯着手机，声音调得很大，始终保持着屏幕的光亮，一会儿翻一下短信记录，一会儿看一下微信、微博、照片，反正曾经联系过的地方一个都没有放过，那些地方最后也什么都没有，音信全无。那时候朋友也给了我许多的建议，更多的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

0: 又劝我读书写作。感情最崩溃的时候是最需要安静的时候，读书能找到一种安全感和存在感。又劝我出去旅游，换个地域空间生活。时间是别处的，身体是别处的，遇见别处的人，会让自己差点崩溃的内心再次澎湃起来。也有的说要替我张罗一个更好的，哪怕一点也不好，总有一个人陪着说话，也好过一个人是一座孤岛要强。每座孤岛也是渴望依靠。日子就该有趣不低俗，就选择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色达，倚着窗户读着那本稻草人手记。去了色达，又去了亚丁湾，又读了另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上认识了很多路人，吃到了许多美食，穿过了很多异国他乡的服饰，寄过很多明信片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告诉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和有什么心路感受，传递我很好我平安的笔信儿。回来之后也很忙，每天项目推进、稽核、总经理报告、成文等一口气全向我压过来，每天感觉有很多事做，每天过得特充实。充实是因为发现什么是有效生活，什么是纯粹浪费。对我而言，有效就是创造价值，浪费就是胡思乱想。只要给自己一个潇洒自在的身份，是可以日行一千，夜行八百，知行合一的，哪里还有空去想那些糟心事。可能好多人都想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能有那么一个人能在灵魂上共鸣，行动上共振。话又说回来，谁又想在这个世界上孤孤单单的？若不是掣肘于人的出场顺序，也根本没有什么恰巧。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有的都是一前一后，一停一顿，一扶手一抬头，就这样遇见了。一种是一见钟情，一种就是日久生情。得等，那个愿意送自己回家的人，还能主动睡沙发的人。在《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里谈到，如果此刻你在思念一个人，应该也会想到在一起时最爱吃的三文鱼料理，固执地认为那是此生都不会厌倦的美味。如果此刻你失去了一个人，应该也会想起离别时桌上那杯几乎没动过的咖啡，以至于此后的很多年都不会再喝这个牌子的咖啡。其实爱的从来都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起分享、一起经历的那个人。我们真正爱的也不是那张肤浅好看的皮囊，而是在等那个真正接纳自己的人之后，享受备好的早餐，挤好牙膏，擦好高跟鞋，打好领带，也能共读一本书，共刷一张主妇卡。要的其实就是这些满足和有趣和喜欢，万人宠还不如一人懂。还记得在稻城那年寄出的那张明信片里对我朋友说的话是这样，也希望你可以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一以贯之，不忘初衷，也希望你也可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乐此不疲，难能可贵。但更希望你在没有喜欢的人时候，还能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把最完全的喜欢交给那个不完全的人。没事儿别老瞎混，没事也别老瞎喜欢别人。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就先做喜欢的事》。从此刻起，努力做好你喜欢的每一件事，可能你喜欢的人就在来的路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

0: 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新时代职业病。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要求和建议呢，都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新时代的职业病啊，可谓是五花八门，晚上不睡，白天犯困，上班摸鱼，下班赶工，同事朋友圈发啥都点赞，老板开会说什么都赞同，自己发朋友圈却得屏蔽同事和老板。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类似的症状，那你可得上点心了，因为这可能是要发病了。现如今，不管你愿不愿意察没察觉，只要你是一切为了 KPI 的职场人，或者是上有老板下有小弟的中间管理者，多少呢都会有些职业病的症状，只不过呢有轻有重罢了。那么今天呢，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症状，哎，大家不妨听一听，数一数自己中招了几个。第一，上班必摸鱼症。正所谓摸鱼一脸严肃，老板不会抓住。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到了公司啊，从来不着急工作，泡茶泡咖啡，准备小零食，然后打开电脑，把微博朋友圈视频网站上的更新刷新之后，那么才开始不情愿的工作。但此时注意力十分脆弱了，任何 APP 的提示音都能让你走神良久。你中招了吗？好好想一想。第二，隐身妄想症。这个症状啊，就是跟陌生人相处时是浑身不自在，总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比起社交呢，更喜欢独自工作，因此极度羡慕社交软件的在线对其隐身的功能，迫切希望科学家可以发明永久性的隐身药水。严重的呢，还会把头埋在手机后面，或者开会的时候呢，总喜欢坐在最远的角落。反正这个症状我有。第三，脚趾敏感紊乱症。这个症状啊，常见于开会、领导谈话等上下级交流期间。并发时呢，患者表面上看上去是优雅和谐，行为正常，但是脚趾啊却在疯狂流汗，会瞬间的近视斜望，而他们呢却浑然不觉，更是用脚趾疯狂的刨地，妄图以为自己可以分散注意力，从而缓解尴尬。

但我是抠我自己的脚，又没犯法，又没犯错，难道抠脚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有这样的想法，可能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 PPT 强迫症，这个症状啊，就很简单了。甭管什么事情，即便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情呢，也要制作一个 PPT 演示文稿来请示才觉得舒坦。即便是家里的鸡蛋快要变质了，怎么吃这样的小事儿，也得用微软雅黑垂直居中的格式向老婆请示今天是蒸着吃还是炒着吃。那你是真魔怔啊。还有开会神游症，这个呀我也有。不管是多么复杂多么漫长的视频会议，还是简短直接的小型会议，只要领导宣布开会那一刹那，便立刻走神。虽然还可以保持持续点头的动作，向领导示意自己在认真听，然而脑子里啊，却不由自主地荡漾起流行歌曲的旋律，让我们荡起双桨，或者摸鱼时偷刷短视频的画面。这个你有没有呢？接下来就是公司就餐成瘾症，即便在家吃饱了饭，到了公司也得想吃点什么，必须而且是在领导面前吃，最好让领导训斥几句。吃东西的目的啊，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让领导看到自己为了工作废寝忘食的样子。即便公司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在办公区内来就餐，违者罚款，也甘愿交钱，找存在感嘛，对不对？那领导看着你这么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也开心呢。还有临下班亢奋症，这个症状啊大家可能比较普遍了啊。上班时啊得过且过啊，瞅准时机是都去摸鱼，但临近下班了就开始疯狂出工，之前没有的灵感呢现在突然就有了，之前没有的现在也有了，反正思路灵感是应有尽有，并且肾上腺素呢是疯狂的分泌，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甭管有的没的对的错的，一股脑全整出来了，力求卡着加班的点，却又不用加班太久来下班。这个呀可能对很多年轻人而言比较适用了。然后就是手机恍惚症了，随时随地呢都感觉自己的手机在响，生怕漏接一个电话，遇到陌生电话，即便是号码提示就是广告推销，他也得去接呀，对不对？在确定自己和工作无关之后，才敢放心挂断。高频次的还要打开微信啊、QQ 啊、钉钉啊这些软件，一定要把每一个工作群的消息提示全部刷掉，他才觉得安心，避免漏掉，马上发给你，在的在的，要干嘛？好的，你看看怎么样？这样的礼貌性回复。还有呢，就是睡眠混乱症了。是不是晚上正常睡眠时间精神亢奋了，极度敏感，就算十里外的猫叫一声你都能听着，然后爬起来观察一番，哎，啥事没有，还是睡不着，白天呢却是睡神附体，两个眼皮呀、好似千斤一般沉重，尤其是开会的时候，那也是最困的时候。这个现象呀，年轻人们你还是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吧。计划失迷症，这个症状啊就有点好玩了，热衷于制定各种计划表格，还痴迷为各种计划制定对应的计划表，甚至详细到每天上班几时几分去上厕所，但制定的计划基本没有一个可以完全履行的，而当有意外事件让自己完不成计划时，又会浑身不自在。哎，反正我没有这个症状啊，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也不会这么胖了。再加上聚餐狼性表态症，哦哟，这个不一样了啊，平日里办公室多脏多乱都不收拾，一旦部门聚餐必定是鞍前马后收拾的稳稳当当，订饭店的时候呢身先士卒，点菜是一马当先，安排座位时呢是点头哈腰，自己落座只坐菜口，酒过三巡就开始狼性表态，就开始说了，领导呀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努力工作，我一定为公司争取更多的业绩，反正表态内容不外乎就是自己为了工作可以放弃一切嘛，而自己的工作就是为领导服务嘛，这个对于大多数的咱们的职场人而言也是很常见的啦。接下来这个症状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而言也不陌生，就是工作日放纵症啊，从收到工资到账的短信时就好像听到了战斗号角，瞬间是热血上头，失去理智了，你也不看看这手上工资多少钱，反正呢先买买买再说，第一步清空购物车，第二步填满购物车，第三步再清空购物车。然而发工资的第一周过得就像个百万富翁，第二周你就哦吼破产了，难道不买就会变富有吗？所以还是得买买买呀。最后一个就是祈福迷恋症了。

甭管是民间玄学还是胡说八道啊，反正只要看到与转运发财找对象有关的内容，立马是无脑转发，祈求啊自己成为幸运儿。如果有人向其指出这是做无用功，就会立刻发飙，认为这个人缺乏梦想。反正啊，说这么多，就算只能算个轻症，也就是开个玩笑了，调侃一下现在紧张的职场生活。但是请好朋友们千万要注意，还有一些职业病呢，确实是危害大家身体健康的。你比如说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胃病啊、鼠标手、神经衰弱、失眠等等症状。所以在这里也真心的希望诸位职场朋友们牢记，人生不只是只有工作，更重要的是生活还有身体。希望大家劳逸结合，拥有好的身体，健健康康，开开心心。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将和大家演绎一个故事，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新时代的职业病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参与节目互动，同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的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

0: 神游太虚解谜题，探探口风找线索，就着凉水馒头片儿，是是非非难预料，办案还得是找我。
1: 狄先生，你这段广告词不押韵呀。
0: 我不是为了押韵。
1: 那是为了什么？
0: 就为了藏头。
1: 藏头？哦，我明白了，神探就是我。
0: 对，神探就是我。我神探狄这么厉害，为啥生意这么惨淡呢？哎，方圆，咱们上个月解决了几个案子呀？
1: 上个月咱们帮广场上的张大姐找回了手机，帮菜市场的咸鱼墙找到了秤砣，还帮居委会的王大爷做了垃圾分类。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就没有正经的去办个案子吗？
1: 这些都是正经案子呀，案子不分大小，推理、线索、当事人一个都少不了。
0: 想当年我可是重案六组的呀。
1: 狄先生，您都退休了，为什么还想查案呀？
0: 习惯成自然。

0: 办案睡不着啊。哎，来活了。
1: 喂，你好，这里是神探迪工作室，我是助理方圆。嗯，您说，在什么地方？现场没有被动过吧？好的，狄先生马上就过去。
0: 什么案子呀？
1: 一个女的打电话说，昨天深夜清洁工在收垃圾的时候，在垃圾站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警察去调查了，发现死者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定性为自杀，但是女人不相信，所以呢就给咱们打电话了。
0: 地址记下来了吗？
1: 记下来了。
0: 走吧，咱们马上过去。
1: 嗯。
0: 方圆，你怎么看呀？
1: 看目前得到的线索，确实是像自杀的。死者呢，因为债务问题压力很大，还留了一封遗书。
0: 既然死者的妻子找到了咱们，肯定是有所怀疑，咱们呀要根据他妻子提供的线索来排除一下。咱们先定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一步步的走。
1: 好的，那我记一下，这是今年的第12个计划。
0: 嗯，我都定了这么多计划了吗？那前面11个是啥？
1: 有健身的，存钱的，买房的，还有……
0: 可以了，不用念了，这些都是长期的计划，得一步一步来。咱们先说眼前这个吧。
1: 好，那怎么写呢？
0: 人命关天，我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所以早晨5点我就得起床，记下来。好困呐，哎呀，闹钟怎么这么快就响起来了？
1: 喂，狄先生，你在哪儿啊？
0: 我在。
1: 您不是说早晨5点就起床吗？我都在这里等了您1个小时了。
0: 都7点了呀。哎呀，不过呀，我看了今天的黄历，不适合跟人打交道，容易招来祸端。
1: 啊，可是我都走访了2个联系人了。
0: 走访了的就算了，没关系，你现在马上回去就行了。
1: 狄先生，那您今天还要去档案馆查资料吗？您的计划上写着今天10点要去档案馆。
0: 我现在赶过去恐怕来不及了，要不你去查一下吧。
1: 好的，那您预约的13点钟的理发不变吧？
0: 啊，这个不变，毕竟啊，这个托尼老师是我的灵感缪斯，我很多破案的线索都是在理发店的时候想到的。我今天还有什么计划呀？
1: 狄先生，您14点要跟委托人聊一下案子，15点要跟垃圾站的清洁工聊一下案发现场，16点要……
0: 等一下，你别说这么多了，我有点晕。我觉得这个安排有点密了，他们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光是路上堵车都得1-2个小时吧。
1: 那是要改计划吗？
0: 必须要改啊，计划赶不上变化。今天就跟委托人聊一下吧，其他的往后延。
1: 那后面的计划怎么改呢？
0: 明天找清洁工聊一下，后天再去警察局找我的老同事。
1: 狄先生，您不是说人命关天，要尽快侦破此案吗？
0: 再快也不能忽略各种细节呀，一个人提供的线索我就得思考一天呢，必须得抽丝剥茧慢慢复盘嘛。
1: 那今天晚上18点的饭局也取消了对吗？
0: 啊，这个不能取消，我要跟一个线人聊一下案子，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消息。
1: 那晚上20点的洗脚要取消吗？
0: 啊，这个不能取啊。啊，我还有一个线人有线索，我得去跟进一下。
1: 晚上22点的夜上海酒吧呢？
0: 啊，这个也得保留。
1: 您还有线人有线索？
0: 对呀，办案真的很累，要不是为了办案，这个点儿我都睡了。
1: 那今天的计划只有跟委托人聊案子了，14点钟您别忘了。
0: 好的。
1: 喂，狄先生，您到哪里了？已经14点半了，委托人已经在这里等您了。
0: 啊，你们都到了呀？哎呀，我家这边有个车祸，堵车非常严重，我就是到也是2个小时以后了，不能让委托人等我那么久啊，要不你们先。

0: 聊一下吧。
1: 啊，狄先生，您不在怎么聊啊？我只是个助理。
0: 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吗？我也没想到啊。你做个笔录，回头给我看看就行了。
1: 没有面对面，不能观察到委托人的表情动作，怎么来判断他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呢？
0: 不愧是我的助理啊，心细如发。这个好办，你拿手机拍个会面的视频就行。
1: 那好吧。
0: 喂，你好，我是神探狄。
1: 狄先生，我是方圆。今天约了清洁工聊案发现场，您到哪儿了呀？
0: 哎呀，我现在在跟一个线人聊线索，我现在赶不过去呀。要不你们先聊。
1: 啊，又是我，狄先生，我觉得还是您在比较好，毕竟我只是助理。
0: 很快您就会独当一面的，相信我，老规矩，录个视频给我。
1: 好吧。
0: 方圆，你怎么到办公室来了？今天不是约了死者的同事聊案子吗？
1: 狄先生，不用聊了，委托人觉得咱们办案的速度太慢了，已经找另外的侦探了。
0: 啊，完了，这又跑单了。
2: 对于职场，送职场人一段话：生活最好的状态，莫过于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一半失意，一半从容。人生一半清醒，一半沉醉；时光一半明朗，一半忧伤；岁月一半薄凉，一半释然。生活需要工作，但生活不能全是工作。在这儿提醒各位，要进一步的增强职业健康知识，做好新时代职业病防治，健康生活每一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武迪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

0: 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0: 真不错
2: 嘞。
0: 哇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六楼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宝宝的智力开发，把早教看得十分重要。

0: 早教的确有利于开发孩子的智力，让孩子更聪明，但是很多家长在早教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本期节目当中，石晓首先给奶爸奶妈们介绍一些家长们常犯的早教误区，爸妈们千万要警惕。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首先说到的第一种误区是家长不准孩子掰手指数数。有些家长很注重孩子的早期数学教育，很早便让孩子学数数，但是有些家长在教孩子数数的时候不准孩子掰手指，要学心算，避免养成靠手指计数的坏习惯，这对孩子来说未免有点太高难度了。年幼的孩子思维逻辑还没有发展成熟，学习新知识还需要依靠视觉、触觉、听觉等感官认知来增加认识，对数量的感性经验越丰富，就越有利于幼儿形成抽象数概念，对于心算这样的凭空想象是很困难的。因此你不准宝宝掰手指数数，孩子没有直观的感知，就很难计算一二三了。正确做法应该是在发展孩子数学概念初期，不妨让他们点着实物数，比如手指、纽扣、水果等等，从具体的东西开始，逐渐让他们学会计算总数，最后玩个小游戏，让他根据抽象的语言数字拿取相等的实物。误区二是家长完全照书本养孩子。有句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很多家长对于早教没有概念，因此很容易就会书本怎么说自己就怎么教。比如书上说八个月会爬，一岁半会串珠子，如果自家的宝宝不会就异常着急，以为是宝宝的智力发育有问题，但其实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性格、发育程度、思维方式的发展都有着自身特点，每个孩子的成长路线都是不一样的，科学的因材施教才是王道。正确做法是，当孩子的表现和早教书写的不一样时，家长不要急着给孩子贴标签，或者是认为是自家宝宝的问题，你不妨多多观察孩子的表现，综合考虑宝宝的发展。宝宝还没学会走路，是不是穿的裤子太多了？宝宝还不会算数，是因为宝宝笨吗？如果你存在疑惑，不妨多多请教过来人爸妈，他们也曾菜鸟犯着和你相似的错误，听听他们的意见，学学实际经验，比尽信书本更可靠呢。第三种早教误区是爸妈们认为没必要与出生不久的宝宝说话。婴儿宝宝还小，他们听不懂我们说什么，和他对话他能理解回应你吗？因此很多家长干脆就认为没必要和出生不久的宝宝说话。家长是孩子学习语言的第一任老师，在胎宝宝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能够分得出妈妈和其他人的声音。婴儿听觉研究专家表示，婴儿脑内的听觉地图大概到一岁左右完成，在此期间给零岁婴儿输送越多的有意义的声音，越能促进婴儿脑内主管听觉的神经元的敏感性。现在你还认为没有必要吗？正确做法是，日本妈妈在给宝宝换尿片的时候会温柔地和宝宝相视对话，他们认为这对刺激宝宝大脑的发育很有帮助。在给宝宝喂奶、换尿布、穿衣服的时候，你可以和他来个小对话，妈妈在给你换衣服，凉不凉呀？伸伸小胳膊，抬起头。虽然他们暂时还不会回应你，但尽可能地和他说话其实是一种语言储备，总有一天他们积存已久的词汇语句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蹦出来给你惊喜。误区四是父母们认为夫妻间的冲突不会影响婴儿。不要以为夫妻之间的争吵对不懂事的婴儿没影响，心理学家在研究中发现，当家庭中父母冲突升级时，八个月至两岁间的孩子都会变得非常着急，并懂得要努力去阻止父母间的冲突。 两岁以上的孩子在目睹父母之间或陌生人之间的吵架场面之后，

会很快的在和同伴的交往中模仿大人气势汹汹的说话和争斗，行为举止变得非常粗野。宝宝对父母的情感很敏感，矛盾冲突很容易让孩子缺失安全感。有的孩子甚至认为父母争吵是因为自己不好，因而对孩子人格的发展有消极影响。正确做法是不做冲动的父母，在孩子面前应该尽可能地克制住即将爆发的不良情绪，不要在任何年龄的孩子面前争吵，更不要将你的怨气发泄到孩子的身上。所以家长还是尽可能地在心里默数一二三，把将要爆发的情绪稳控下去，找个合适的时机再私下沟通。如果家长们真的一时冲动在孩子面前大吵一顿，那么家长也应该在孩子面前和好，并好好地向孩子解释父母争吵的原因，求宝宝原谅自己的一时冲动。同时也应该要好好地安慰孩子的情绪，鼓励孩子把心里压抑的感受说出来，再针对性地加以宽慰。

0: 现在电话拨客户，拜拜。
1: 喂，吴大哥你好。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给宝宝搭配营养食谱是令很多爸妈头痛的事情，既要看上去美味，又要吃起来可口。新手爸妈们该怎么做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为您推荐几款宝宝的肉类食谱，妈妈们一起来参考学习一下吧。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禽、蛋、瘦肉等是宝宝获得优质蛋白质、溶脂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动物性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更适合人体对营养的需求，而且赖氨酸含量较高，有助于补充植物蛋白质中赖氨酸的不足。另外，肉类当中含铁量较高，在烹饪当中，妈妈应该多选用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蔬菜，来促进膳食中铁元素的吸收。石晓为您推荐的第一道肉类食谱是萝卜鸡，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鸡肉末、白萝卜片、海米汤适量、盐适量、白糖少许。做法是，首先把洗净的白萝卜切成薄片，放入开水里烫一下，捞出控去水分。将海米汤倒入锅里，上火煮开，放少许白糖和食盐，再把鸡肉末、白萝卜片放入锅里，边煮边用筷子搅拌至煮熟，出锅即可食用。胡萝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锌，有助于增强免疫能力。此外，萝卜当中的芥子油还有促进胃肠蠕动、帮助消化的功能。第二道肉类食谱是太阳肉，需要的材料包括鲜猪肉末、鸡蛋、葱花、淀粉、酱油少许、盐少许、清水或高汤。做法是，首先呢，将肉末加适量酱油、少许盐、湿淀粉、葱花、清水放在一起搅拌均匀，将拌好的肉末铺入大碗或者是大盘当中，用筷子扒出几个坑，每个坑中磕入一个鸡蛋，将肉末和鸡蛋一起放入蒸锅里，用旺火蒸15到20分钟，直至肉末和鸡蛋都蒸熟即可。淀粉和水多放一些，可以使蒸出的肉更嫩，还可以加些奶酪粉，也很美味。鸡蛋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软磷脂、卵黄素，猪肉肉质细软，结缔组织少，适于宝宝咀嚼。为您推荐的第三道肉类食谱是板栗烧鸡，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鸡、鲜栗子、花生油、姜、大葱、盐、淀粉、料酒、白砂糖、八角、酱油、花椒。做法是，先将鸡冲洗干净，剁成2.5厘米左右的方块，板栗洗净剥去外壳，鸡肉用盐和酱油腌10分钟，葱切段，姜切片，油锅在火上烧至70%热时，放入鸡块炸至金黄色，捞出油锅内再放入板栗炸至浅黄色，捞出锅内留底油25克，加白糖炒至呈枣红色时，加板栗、鸡块、葱姜、花椒、八角、精盐、料酒、水等，用大火烧开，撇去浮沫，改小火慢慢煨烧，待汤汁剩约1/3时，用湿淀粉勾芡淋汁。做这道菜需要注意的是，糖炒得不宜太老，枣红色即可。烧菜时汤汁要一次性加足，火力不能太大，鸡块、栗

子要烧透烧熟。鸡肉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也是磷、铁、铜和锌的良好来源，而且富含维生素 B12、维生素 B6、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K 等。接下来是想为您推荐的第四道是莲子炖肉，需要的材料包括瘦猪肉、莲子、百合、姜末、葱末、盐适量。做法是，首先将莲子用开水泡发，切去两头，挑去莲心，百合洗净，猪肉洗净切小块，将砂锅盛清水，放入猪肉块，再用旺火烧开，加入莲子、姜块、葱花，改用小火炖30分钟之后，放入百合继续炖煮，炖至肉烂汤纯，加盐调味即可。莲子当中的钙、磷和钾含量高，能够促进凝血，使某些酶活化，维持神经传导性，镇静神经，维持肌肉的伸缩性和心跳的节律。再来推荐的这道是圆龙粉蒸牛肉，需要的材料有牛里脊、糯米粉、香菜、油、姜、大葱、豆瓣、盐、白砂糖、姜米酒、辣椒粉、花椒粉。具体的做法是，先将牛里脊肉切薄片，将油、姜米酒、盐、豆瓣放在碗中拌匀，制成调味汁，料汁内再下米粉、牛肉拌匀，放在小笼屉当中，上蒸锅用大火蒸熟，取出之后撒上葱花、辣椒粉、花椒粉和香菜即可。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米粉的量应该适度，过多不疏松，过少不饱满，拌粉的时候应该稍稀一点。牛里脊肉是牛身上最嫩的肉，人们常用牛里脊肉做牛柳，是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优质肉类食品，脂肪含量只有0.9%。接下来的第六道菜是土豆泥肉松沙拉，需要的材料包括土豆、剥好的豌豆若干、肉松适量、沙拉酱适量、盐少许。做法是，先将土豆洗净蒸熟，压成泥，放入沙拉酱和少许盐，搅拌均匀。豌豆洗净蒸熟，如果孩子较小需要压碎，将碎豌豆和肉松撒在拌好的土豆泥上。土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及矿物质，优质淀粉的含量也很高。此外，土豆对消化不良也有一定的作用。最后，石晓给您推荐的是营养鱼松，材料包括鱼肉100克、食用油少许、盐少许。做法是，首先将鱼肉洗净，放蒸锅内蒸熟，去骨去皮，将炒锅放油，小火

含量也很高。此外，土豆对消化不良也有一定的作用。最后，石晓给您推荐的是营养鱼松，材料包括鱼肉100克、食用油少许、盐少许。做法是：首先将鱼肉洗净，放蒸锅内蒸熟，去骨去皮。将炒锅放油，小火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6: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0: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假如说还有未了的愿望，那就是能和你一起躲进喧闹的人群，在异国欢乐的日子里悄悄牵起手，然后看看这个世界。周笔畅，离人的月亮。

今天的月亮弯弯，别人都说这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这是某个小朋友思念成疾，咬了一口，坐在那个上面，偷偷看着你。

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事没有做过，没有一起去过游乐场，没有一起去旅游，没有一起坐过摩天轮在最高处接吻，没有相互拥抱着睡在海滩，没有在帐篷里露营。于文文，奉陪。

0: 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浪漫的事情没有做。我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完了一生，可是我们分开了。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你对于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须，也不是未来的前提。曾经某段路上的你，初识甜蜜，也看过风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也会失去意义。在后来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终于也肯说一句谢谢你，陈一谦。

是这岁月得以被记得的原因，也让这条路有不一样的风景，不是最好，却各自美丽。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和有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彼此杳无音讯，钟情于你，钟止于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张爱玲曾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陈奕迅的歌《红玫瑰》。
1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了红，所有刺激

张爱玲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真的很懂男人，寥寥数笔却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写得淋漓尽致。

0: 没有人。
1: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白月光，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在心上却不在身旁，你只能默默地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不打扰，不问候。张信哲，白月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让你看了一眼就惊艳一生的人？他是所有美好的代名词，他的到来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可他终究也只是匆匆过客，无法陪你走完生命的旅程。玉欢不找了，

0: 即使让我们无比怀念，却也不得不道一声再见。这种痛很深，就像是想念有多重，爱而不得就有多痛。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让劳动人民动。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0: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

0: 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5月24号20时16分，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0: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5: 是，
2: 是，
6: 五、四、三、二、一，点火！
7: 点火！
0: 24号20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坚决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1: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4: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3: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4: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5: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

0: 受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3: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5: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切走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7: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8: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7: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9: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 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

0: 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0: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2: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3: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4: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5: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4: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3: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6: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3: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7: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2: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

0: 阿姨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的四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安全生产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老化改造进家门，守护银发族居家安全；龙高镇党建领航聚合力，产业兴农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从严抓好井下管理，深化瓦斯、顶板等灾害超前治理，重拳出击打非治围，常态开展岗位技能应急处置、灾害防治培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危化、消防、燃气、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章生产、违规作业、违法经营行为。要抓细抓实防汛备汛，完善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练，备足防汛物资，健全人盯人防抢撤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严格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要坚持办案开路，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重点岗位，深挖问题线索，不断提升办案质效。要毫不松懈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确保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按照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高质量落实要求，持续深入整治物业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行业突出问题。要统筹当下治和长久立，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深化以案促改促治，

0: 健全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让群众真切感受到集中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老化改造进家门，守护银发族居家安全。本台记者李健、郭敏报道。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我市部分特殊困难老年人存在居家环境老旧、设施不适老、生活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为切实补齐居家养老服务短板，落实养老惠民政策，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2026年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民生实事项目，通过一户一厕按需改造的精准服务，持续优化老年群体居家生活环境，全方位守护老年人居家安全，提升晚年生活品质。在新民镇一处老旧民居内，适老化改造施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组装护理床，安装完成后，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实操教学，一对一讲解护理床升降、平躺、起坐等功能操作方法，细致科普安全使用常识，手把手指导老人上手操作，确保老人熟练掌握使用技能，让适老设施真正发挥安全保障作用。精细的适老化改造，让村里的老人切实感受到民生温度。在新民镇东沟村村民赵淑娥家里，太阳能照明灯、休息座椅、防滑拐杖等适老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有效改善了居家老旧、起居不便的现状，让居家环境更加安全舒适。新民镇东沟村村民赵淑娥：
1: 装上太阳能灯、桌边椅子还有拐杖，上厕所很方便。这拐杖很方便，我自己光的自上很稳当。
0: 陕西宜居阁适老化改造有限公司施工负责人严敏强：
2: 我们这次改造是一户一厕的精准服务，前期我们联合各镇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摸排，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居住环境和实际需求，再根据评估结果量身定制改造清单。比如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会重点安装床边扶手、护理床，还给洗澡间配备防滑垫和扶手。有湿热的老人，我们配备盲杖及盲人专用生活用品。
0: 截至目前，全市656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滨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雷建国：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扎实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深入基层摸排老人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切实解决老年人居家生活安全隐患，统筹用好各类保障资金，规范项目推进流程，同步做好后期跟进回访，不断优化养老居住环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提升辖区老年人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
0: 小小适老化设施，大大提升居家安全感，一项项暖心改造，一个个民生细节，切实补齐了居家养老服务短板，用细致入微的民生关怀筑牢全市老年群体幸福养老安全防线。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近日，市市场局组织干部职工到开元广场、世纪华联超市、沿街餐饮店等重点经营区域开展有奖发票政策集中宣传活动，让惠民税收政策走进商户，惠及群众。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辖区零售、餐饮、住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八大行业经营主体，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一对一答疑等方式，详细解读2026年咸阳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细则，重点向商户普及发票开具规范、电子发票使用要求，督促商户依法依规开具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

0: 决拒开发票、违规开票等行为，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同时，工作人员还走进个体门店，现场向消费群众宣讲抽奖规则、参与渠道及奖励标准，现场公示12366税务咨询热线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方便群众随时咨询解决开票难题。市民刘媛媛：
1: 刚才到这吃了个饭，然后花了100多块钱，又将发票抽了50。他显示这个4点活动，然后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一抽下钱的话都是实时到你支付宝那个红包或者卡券里来的。
0: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有奖发票政策知晓率、覆盖率，有效规范了辖区市场经营秩序，既调动了消费者主动索票参与抽奖的积极性，也倒逼商户诚信合规经营。通讯员吕燕妮报道。近年来，龙皋镇聚焦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坚持党建引领、人才赋能、产业聚力、资源盘活，多点发力、多措并举，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瓶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村级班子建设方面，龙皋镇严格遵循选优、育强、管好工作原则，常态化储备后备干部38名，依托村两委换届契机，精准选拔政治素质过硬、经营能力突出、群众威信高的优秀人才担任村党组织书记，重点吸纳致富能手、返乡创业青年、退役军人等优质群体进入村级班子，全面提升村级班子引领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破解基层难题的综合履职能力，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筑牢人才支撑。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依托镇级人才驿站服务平台，深化校地合作，常态化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专家教授下沉田间地头，围绕果园修剪、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等种植养护常见难点问题，累计开展现场授课、实操示范、一对一答疑等精准化培训3次，通过沉浸式、实操式教学，切实解决群众在果园管理、农作物种植中的技术痛点，持续提升农户科学种植水平和村级产业规范化发展能力，以专业人才赋能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在布局特色产业体系方面，龙皋镇坚持长短产业统筹布局，多元业态协同发展，推动村集体经济稳增收、可持续。长期主导产业聚焦苹果种植，2026年全镇新增标准化果园1170.97亩，主推芹翠、仲橙等优质品种，针对齐步等7个村集体果园推行专业化外包经营模式，提升果园管理效能与产出效益。对5星、清徐2个村4类老旧果园，通过地块置换、苗木更新、资源整合等方式完成升级改造，盘活存量果业资源。中短期配套产业以玉米、豆类等粮食作物规模化种植为主，因地制宜发展多元种植产业，补齐短期增收短板，构建长期稳底盘、短期快增收的产业发展格局，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体量。在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方面，深挖闲置资源资产潜力，推动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龙皋镇梁家村以支部为主导、党员为先锋、群众为主体，联合陕西科技大学教授团队获取专业技术支撑，将长期闲置的村小学校舍改造升级为标准化沤肥车间，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新增收入50000元，吸纳5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长期定点回收村内20余户群众的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等原料，实现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村集体稳定增收、群众就近致富的多方共赢，有效盘活了沉睡的集体资产，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5月25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至26、27、31日，我市有小雨天气过程，28日起降水停歇，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25日、27日有5至7级阵风。具体预报如下：5月25日，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小雨，西北风4级，气温16到26度。5月26日，阴天有小雨或阵雨，西北风2级，气温16到25度。5月27日，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西风4级，气温14到22度。5月28日，多云，偏西风2级，气温12到20度。5月29日，多云转晴天，南风2级，气温11到21度。5月30日，多云转阴天，南风2级，气温14到23度。5月31日，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级，气温14到22度。温馨提醒，近期天气多变，早晚温差较大，请市民朋友适时增减衣物，降雨时段路面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热点常见节目。年轻人在怀念看似单调乏味的校园生活、物质有限的千禧年代时，实际是将过去作为一种资源，用以抵抗加速变化的社会。不到两个月，全网涨粉500万。高中生博主笑笑逸的高中生活视频博客并不精致，拍摄的都是从村到镇到县再到校的辗转上学路，利用休息时间出校买零食，为了早点去食堂吃饭而假装上厕所这样的日常瞬间，却击中了无数正在经历或曾经历过这种日常的网友。笑笑逸的爆火固然是个人风格和平台推流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若将其置于更广的内容类型中，不免生出疑问：为什么校园、中式梦河、千禧风等这类带有明显怀旧色彩的内容总能戳中年轻人的情感共鸣点？将这些内容归于同一类，是因为他们都依托于一套同质化的生活系统，并有着固定的物质媒介，固定作息的校园生活，蓝白色的校服、游戏机、报刊亭，一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的小卖部。不仅如此，喜欢观看这些内容的人往往是已经与这段时光有一定距离的群体，比如笑笑逸的视频评论区基本是我当时也是这样之类的感慨。要理解这些内容的火爆，必须理解背后的怀旧情绪。怀旧这个词最早是作为一种疾病出现在17世纪晚期，指的是瑞士雇佣兵特别容易患上的重度思乡病，其症状包括沮丧、忧郁、情绪不定、痛哭、厌食、全身消瘦。

偶发的自杀倾向。后来这个词经历了去病理化的过程，用来形容哀悼那些已经逝去的东西的心理与文化状态。人们回忆过去，并带着玫瑰色的滤镜看待那些已经消逝的事物，这种心理并不稀奇，每一代人都有专属的怀旧情节，并逐渐凝结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最近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乔批，以及一些影视剧中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但当下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掀起的怀旧风有其独特之处。首先，怀旧的对象往往是刚刚结束甚至尚未结束的过去。千禧年距今并不像工业革命时期怀念田园牧歌那般遥远。肖秀义的观众怀念的高中是很多人前几年或正在经历的当下，与其说是对旧日乐园的哀悼，不如说是对正在流逝的日常的惋惜。核心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确认那些过去都是真实的。其次，怀旧的媒介变得数字化了，之前的怀旧依赖于口述、文字、胶卷，而现在的怀旧通过手机里的照片、视频以及社交媒体动态，不仅门槛更低，而且细节更丰富，还可以保留原始状态。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怀旧类的内容并讨论，将怀旧变成一种公开的集体消费和身份确认，这一过程还会受到算法推荐机制的精准投喂。中式孟禾的视频用低像素滤镜模仿老 DV 机的质感，同样也是在怀念当时的观看媒介。最后，怀旧的过程激发了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年轻人不仅仅站在当下单线程的回望过去，而是认为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同时在场反复重组。比如肖肖毅的视频博客，尽管是他当下正在进行的生活，而观众却在其中找寻自己过去的记忆，并将其看作未来回忆时的素材。那么这种怀旧是一种沉湎过去的倒退乃至逃避主义吗？有研究者指出，在批判后现代文化的语境中，提到怀旧往往是一种谴责姿态，仿佛对理想化过去的渴望必然就是可悲的，是当代的时代精神缺乏道德厚度的体现。但是现代人对于未来的塑造和怀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便意味着年轻人在怀念看似单调乏味的校园生活、物质有限的千禧年代时，实际是将过去作为一种资源，用以抵抗加速变化的社会。当影视剧越来越短并极致发挥黄金三秒时，肖肖毅从家到学校的漫长路程成为一次奢侈的停留。当效率成为社会的关键词，千禧年的一首老歌能让人回到那个没什么事要做和朋友吃雪糕看电视的午后。无论是日复一日的校园生活，还是带有梦幻色彩的千禧年，年轻人本质上都在寻找一个具有确定性的锚点。当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数字空间被编织在一起时，我们就从必须增强和必须前进的逻辑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片刻的喘息。这不仅是在探索一种更健康的时间观，更在对过去的想象中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力量，从而建立起通向超越状态的未来之桥。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

0: 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昨天晚上同事聚会，大头啊又喝高了，叫了一辆出租车，他对司机说，我要去人民广场。
4: 先生，这就是人民广场。
3: 他一边掏钱一边说，我可警告你啊，以后别把车给我开这么快啊。大头在网上买了件东西，想捉弄一下快递小哥，收件人写的是皇上。终于接到了快递小哥的电话，大头美滋滋地下了楼。快递小哥问道，
4: 哎，你拿谁的快递啊？
3: 拿皇上的。
4: 哦，公公你好年轻啊。
3: 铁柱结婚前去买家具，老妈对他说，
4: 铁柱，你可不能买大床，得买小床
3: 啊。为什么呀？大床睡着多舒服啊。
4: 傻孩子，如果以后你们两口子吵架了，如果是大床呢，就会各睡各的，睡小床好哄媳妇儿。
2: 妈，你太天真了吧，你觉得吵架了我还有床睡吗？
4: 小鱼问妈妈，
5: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类说我们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呢？
4: 啊，你刚刚说的什么？
5: 我说啥啦？
4: 铁柱第一次去媳妇儿家，他父母张罗了一桌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嫂子也被叫回来了，挺重视的。饭后散步，铁柱问道，
3: 你觉着你家人觉得我怎么样啊？
4: 觉得你挺好的呀，细心礼貌周到细致。
3: 那他们没有说我长得难看吧？
4: 怎么会呢，我妈说看习惯就好了。
3: 大头去相亲，估计对方以为他是富二代呢，于是狮子大开口就问道，
4: 如果你能让我拥有豪车和别墅，我就考虑嫁给你。
3: 你长得已经很美了。
4: 谢谢，这个我知道。
3: 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想得这么美呢？这两天大头和女朋友吵架，正处在冷战当中，大头问同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女朋友回心转意原谅他。同事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4: 哎，你回家啊，把那个自来水的总闸关掉，把饮水机里的水喝光，把厕所的电灯泡拧松，给他的电脑里装几个病毒，他自然就会开口和你说话了。
3: 大头真听话，回家立马照做。女朋友回到家，发现家里什么都坏了，嫌大头太穷，非要跟他分手。
4: 记得那年高考之后，大头心里明白考得不怎么样，就对老爸如实说了成绩不理想的情况。爸爸很无奈地说道，
3: 哎呀，不行的话就复读吧。
4: 这时坐在一旁的爷爷很生气地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复什么读啊，不能就这样轻生啊。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晚饭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诉苦，
3: 这零花钱越来越少，这烟我都快抽不起了。
4: 女儿听到之后，默默地放下筷子，去她的小房间把自己的存钱罐拿出来，里面全是平时攒下来的零花钱，有1块的、5块的，还有10块的。铁柱当时特别感动，心想还是女儿知道心疼爸爸。后来女儿来了这么一句话，
7: 妈妈，这钱还是你帮我保管吧，还安全点儿。
3: 王美丽坐电梯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突然问，
7: 姐姐现在几点啦？
3: 美丽看她那么可爱，就想逗逗她，于是压着声音说，
8: 小朋友，你居然能看见我。
5: 姐姐你脸那么大，当然能看见啦。
3: 我爹啊，昨天晚上喝多了，晚上睡觉

0: 呢，自个儿腿给挠破了，今儿一大早非要说是我妈挠的，我妈当然不乐意了，就说是她自己挠的，我爸偏偏不承认，然后给我妈吵急了，上去就在她另外一条腿上华丽丽的挠下了五线谱，就是我挠的，怎么地？我爹瞬间就蔫了，
1: 不怎么地，我就是觉得挠的挺好看的。
0: 王美丽的男朋友啊，特别的瘦，光吃不长肉，每天想着如何增肥。昨天这两个人在肯德基吃饭，旁边有一个胖子大口大口地吃着汉堡，男朋友感慨地说，我也挺喜欢吃汉堡的，为什么我就不长肉呢？
2: 男人嘛，都是结婚以后发福的，等你结婚之后就会像这位大叔这样胖啦。
0: 美丽刚说完，旁边胖子的学生证掉在了地上。
2: 一个老大爷咳嗽久治不愈，去医院检查，大夫问他，您多大岁数了？咳嗽多长时间了？
3: 72了，咳嗽俩月了。
2: 大夫安排做了胸透之类的检查，发现没什么器质型的病变，就没给他开药，让他回去少抽点烟。过半个月症状不轻再来，过了半个月老大爷又来了，医生就问了，大爷这回感觉怎么样啊？
4: 不太好，严重了。
2: 不是让您少抽点烟吗？
4: 是啊，听你的，一天半盒。
2: 那不能啊，怎么就严重了呢？您原来抽多少呀？
4: 我原来不抽烟呢。
2: 小王不听话，老王就吓唬他，
0: 你不听话就把你扔出去再捡一个回来。
2: 哼，你捡回来的也是不听话的，是他爸爸不要的。
0: 幼儿园老师啊，让班里的小朋友表演节目，来，子轩，阿姨知道你跳舞特别棒，来给大家来一段。
5: 老师我不会。
0: 小男子汉要自信一点，大胆一点。
5: 老子不会。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大头今天出门手机被偷了，他拼出命追了10几公里，终于把小偷追上。小偷急眼了，
8: 太抠了吧，你一个200块钱的破手机，你追了这么远，信不信我揍得你下不了床？
7: 大头的脸一下子就绿了，哆哆嗦嗦地说：
8: 大哥你误会了，我是给你来送充电器的。大头的妈妈给大头打电话：
7: 大头你还好吧？
8: 怎么了妈，还挺好的呀。
7: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儿子被绑架了，要在3天内凑够20万打过去，不然就撕票。
8: 妈，这种骗子的短信太多了，你以后理都别理。什么时候收到的呀？
7: 上个月。
8: 上个月3天撕票。
7: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在 KTV 做兼职，结果因为说话的重音问题被炒了鱿鱼。怎么回事呢？有一天大头焦急地跟经理说：
8: 经理，310包房唱歌的客人都跑调了，您看怎么处理？
7: 你有病吧，我们又不是音乐学院，客人跑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8: 小时候发小拿泡泡糖来我们家，我以为是糖就咽了，后来才知道那叫泡泡糖，我哭着说会死人，发小把心一横也把泡泡糖咽了，说压死一起死。接下来我们两个人每人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等死，发小说他困了想睡觉，我觉得他快死了，于是就抽了他几个耳光，告诉他不能死，不然就醒不过来了，然后我也困了。
7: 当妈妈回家的时候被眼前的场景吓懵了，只见得自己孩子和发小正在相互抽大嘴巴子。
8: 哎呀，跟媳妇儿吵架了，事后特别后悔，应该让着她，想送她一个项链哄哄她，可是又不知道该买多长的，于是晚上啊就趁我媳妇儿熟睡的时候偷偷拿绳子在她脖子上量，结果她醒了。

0: 没事儿在家看电视，正好在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巍巍地走了过来，盯着电视看了一会儿，就问：“珍珠啊，《还珠格格》这是拍到第几部了？这金锁怎么都当上女皇帝了呀？”小王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老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1: 儿子，你可得努力呀！爸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考上北大，这个光荣的使命，爸就靠你来完成了。”
0: 老王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儿子打断了：“
2: 爸，我们老师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要出去玩喽。”
1: 坐大头对面的女同事啊，怀孕了，人家要辞职，大头就问领导：“她几个月了？”大头说：“才三个月，至于这么早辞职吗？”
0: 哎呀，她说怕天天看着你，孩子生出来长得丑。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问儿子：“
1: 儿子，我们院里的小龙小雨都得了奖状，你怎么没有呢？”“
0: 爸，您不知道，老师发奖状的时候离我座位还有好几排呢，就发完了。”期末考试成绩公布了，富贵看着试卷上的分数，气愤地去找老师评理：“
5: 老师，我认为这门课我不应该是零分呐。”“
0: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可学校规定最低只能打零分。”大头的前女朋友来电向大头推销保险，大头这么说的：“
5: 公司帮买了，我不需要啊。”
0: 前女友还是坚持给大头推荐一个意外险，然后说：“连个雷劈都能保，你想想你以前跟我发过那么多誓，你好好考虑一下嘛。”
1: 一天上课，大头偷偷玩手机，正好呢被在室外巡逻的班主任发现了。班主任掏出自己的手机发了条信息：“
0: 大头，你怎么不认真听课呀？”
1: 大头秒回：“你是谁？”
0: 班主任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回复说：“你看窗外。”
1: 大头向窗外看了一眼，回复说：“多谢提示，等会儿聊，我们班主任在窗外盯着呢。”不知道为什么，媳妇儿突然骂铁柱，铁柱哄了半天他才消气，然后问铁柱：“
0: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1: 铁柱一听就不高兴了，生气地说：“你什么意思？难道我没错就不能被你骂了？”
0: 头向心仪已久的女神告白：“
1: 其实啊，我一直都挺喜欢你的，咱俩交往吧。”“
0: 啊，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哦，是啊，那抱歉，那我就先回去了。”“
0: 那个你等一下。”“
1: 嗯。”“
0: 我想告诉你，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和你交往的。”
1: 在路上，一辆轿车撞飞了大头，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还在那辆轿车上，赶紧掏出了手机。司机按住大头的手说道：“
0: 兄弟，别报警，咱这就到医院了。”“
5: 大哥，你别拦我，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坐奔驰，不拍下来发个朋友圈秀一下，那就太可惜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调频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的为你朗读之朗读吧。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刘改湘创作的文章《语文老师》。文章刻画了一位平凡、真实、鲜活的基层语文教师形象，追忆了青涩难忘的初中校园时光与真挚的同窗情谊。作者也借往事回望，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对平凡师长的温情追忆。正是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儿，拼凑起我们滚烫的青春，也教会我们最动人的美好从不在轰轰烈烈的瞬间，而在那些朴素日常里藏着的温柔与真诚。语文老师，作者刘改湘，朗读者张丽妮。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称呼老师的时候总喜欢用老师所带的科目进行区分。比如说初中时给我们带语文的那位老师，大家都称呼他为语文老师。时隔30年，同学们一提起他都能说出好几件趣事。话说前几天，同学英子给儿子结婚，好几年不见的同学一起去赴宴，免不了提及当年的趣事儿。第一眼看到田海同学，差点没认出他来，稍一端详便确认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容貌会变化，但是神态依稀留有当年的影子。田海的眼神就很特别，还是那样调皮，当然也很健谈。他精神抖擞，谈笑风生，谈到现如今人们沉迷于手机短视频、段子、吃播等快餐式娱乐时，田海说他偶尔看看抖音，关注最多的是网络小说，偏爱文学作品。看来他爱好文学的兴趣依然很浓。记得上学那会儿，我们的课外书籍很少，同学们能接触到的文学作品非常有限，但有很多同学凭着天生的敏感和勤奋的历练，积淀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大家的每一篇习作都是用来自生活的清泉浇灌的，内容朴实无华，叙述条理清晰。也因此直至现在还有很多同学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田海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热爱文学的同学，却与语文老师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彼时语文老师40多岁，态度和蔼，说话走路都能慢半拍，调皮的同学背地里叫他绵羊。也因为这个称谓，很多同学都记着他。他对学生的作文要求很特别，一篇作文好不好必须要找到亮点。这所谓的亮点就是好词好句。他要求大家在文中多用亮眼的词语、成语、名人名言，他所评定的范文一定要多多地用到漂亮的词汇。他约作文时，只要看到作文里面有成语、有引用名言警句，必用红笔在这些亮眼的句子下面夸张地画上波浪线。为了这波浪线，我们可没少费心思。对于阅读量少、
知识储备不足，却喜欢朴素文风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要求几乎是颠覆性的。一些作文功底好的学生处于被否定及自我怀疑的状态，一些本来作文基础好但习作水平尚待提高的学生出现了叛逆的表现，田海同学就是其中一位。田海同学身材高挑，各科成绩都挺好的，尤其喜欢的是语文科目，但自从语文老师提出新的作文要求后，他始终不得要领，更兼有语文老师说话不温不火，不急不徐，每遇语文老师上课，同学们有的偷偷看小说，有的思想开小差。田海同学是个急性子，他每每听到语文老师慢吞吞低沉沉的声音，总忍不住上蹿下跳，常常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在微风的吹拂下，窗外的白杨树发出哗哗哗的声音，教室里语文老师的声音似来自遥远的天际，变得悠远而沉闷，就连他的身影也变得飘渺虚幻起来。朦胧中似有好几个老师在黑板前走来走去，眼睛累到不能转动，眼皮厚重无法睁开，于是乎点头如小鸡啄米，东倒西歪的不在少数。田海同学的精力却格外充足，他又开始做小动作了。只见他一会儿戳一下同桌的胳膊，一会儿和后面的同学搭讪，屁股总是在凳子上拧来拧去，如同身上钻了180个虱子，片刻也不得消停。语文老师对他的一番骚操作视若无睹，继续慢条斯理地讲着那怎么也听不懂的课。田海再也耐不住性子了，当老师再一次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的当儿，他从凳子上一跃而起，踩着桌子飞速跳出窗外。看见这一幕的同学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语文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转过身在教室里扫视一圈，发现田海同学的位置是空着的，遂问道：田海怎么不见了？同学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老师朝门外一看，田海正在院子的杨树下乘凉，他朝田海大喝一声：田海过来。田海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正准备走向自己的座位。站住，站到讲台上来，语文老师命令道。田海大大方方地走上讲台，站在了语文老师旁边，扭过头睁圆眼睛看着语文老师。语文老师看着这个身高几乎赛过自己的学生，一时竟不知如何处置。他盯着田海看了几秒钟，忍不住爆出一句话：你眼睛睁得像牛蛋，想干啥？哈哈哈哈哈！同学们笑得东倒西歪，没想到一向性格温和的语文老师竟然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再看看田海的眼睛，果然如铜铃一般，叛逆的神情表露无遗。同学们的笑声此起彼伏，田海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自此，每当他不经意间睁圆双眼，同学们必要学着语文老师的口吻问他相同的一句话，搞得他不知所措。初中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与语文老师保持联系的同学很少，竟不知别后状况。
而他那次上课时说话的神态，似乎就在昨天。今天的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那读这篇文章呢，既能重温青涩校园的美好，感受平凡岁月里的温情，也能读懂时光沉淀下的珍贵与美好，值得细细品读。岁月匆匆，青春已逝，那些年少时的调皮和懵懂，课堂上的欢笑与插曲，终被时光酿成温柔的回忆。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回望与前行的旅程，我们怀念的不仅是一位可爱的老师，一段有趣的往事，更是那段纯粹热烈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愿我们永远珍藏岁月里的温暖，不负过往，不负时光，带着记忆里的温柔，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0: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

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薄时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新宇说，在野外，10%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90%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专门发现新物种的人。

那条五步蛇蛰伏不动的时候，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四到九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他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新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它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酷蚊。驱蚊水不能吐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新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猛虫则是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罗新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宝藏的第一步。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新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牧师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牧师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牧师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牧师只有两到三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新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纱窗的玻璃纱。罗新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新宇因此特制了最长十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利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新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十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新宇出发了。第一次出发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牧师，挺沮丧。当时他对牧师也不太感兴趣，
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人，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牧师，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牧师。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新宇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他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牧师，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新宇发现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些发现新物种的瞬间。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新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生物学现象，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森林或是漆黑的海底。同样是研究昆虫的著名生物学家威尔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性的基础，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发现、研究和保护物种不仅对人类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 E.O. Wilson 所说，如果人们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罗新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坤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坤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5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脊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2022年10月，李辉和朱乐强第一次见到那种紧

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脊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师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十月份已接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活跃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在自然保护区内沿着有水流的区域，以一小时500至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凭借对蛇类形态的敏感，李辉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脊蛇。用捕蛇钳捉住这一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脊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脊蛇。然而，黄色颈纹的脊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脊蛇只有40-50厘米长，身体比一支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脊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脊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驻地，车在半路爆胎了，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离乡镇还有将近1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2023年九月初，距离首次发现黄纹脊蛇已经过去了将近1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1600-1700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九月初，天气已经较冷。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少，觉得没有太大希望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李辉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一条活的黄色颈纹脊蛇，喜出望外的两人决定掉头把这条路再走一遍，结果又发现了一条。经历了200多天都在野外的一年，好运终于降临。经过多方面研究，黄色颈纹脊蛇最终被确定为新物种，相关论文2024年初在国际知名动物学期刊上发表。因为是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脊蛇。此前脊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脊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新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上万种。不过对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蓝色。

0: 天，天亮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1: 发生什么事啦？小圆这么激动？
0: 听说隔壁的小黑家养了一只很大的兔子，是他爸爸刚买的。
1: 兔子有多大呀？
0: 听说和人一样大。
1: 哪里会有和人一样大的兔子？你又胡说了。
0: 姐姐，我没有胡说，我是听别人说的。
1: 哎，你这道听途说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了呀？真是个小淘气。
0: 姐姐，什么叫道听途说呀？
1: 是不是上课又没有好好听讲？我这就跟你说呀，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爱说空话的人叫毛空。

0: 久不见啊，刘大嫂，你怎么最近不卖鸡蛋了？
1: 嗨，别提了，弟弟啊，我家鸡生的蛋太少了，这钱真难赚。
0: 哎，那你的鸭呢？我还想买点你的鸭蛋，给儿媳妇做点鸭蛋吃呢。鸭蛋还有十几个，
1: 要的话我明天给你送过去。
0: 谢谢你啊，你家的鸭可真能生。
2: 前天刚卖完，今天又有这么多，真能生。
1: 幸亏还能扔，就靠它来赚点钱了。
0: 那我先走了，回头别忘了给我留些鸭蛋啊。
1: 好嘞，替我给你儿媳妇问好，让他们好好养身体。
3: 哈哈，不一样有乐，可以刷到刷到了。爹娘娘子，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4: 发生什么事了？相公这么急吼吼的。
3: 对啊，儿子，什么事？别卖关子了，快说来听听。
4: 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那只鸭子一天可生100多个蛋，是不是很厉害？
3: 哇，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
4: 你又说胡话了，这怎么可能？
3: 爹娘，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4: 不对不对，我刚刚说错了，是两只鸭子一次生了100多个蛋，
5: 不可能。
4: 那大概是3只鸭子吧，
5: 还是不行。
4: 那有可能是5只鸭子吧？
3: 那你把鸭蛋的数目减少一些，不行吗？
4: 不行不行，宁增不减。
3: 我儿怎么这么爱说大话？我要教训教训你。
4: 儿子，你真是的，这么大了还没长进，先出去吧，让你爹消消气。
3: 娘，别生气了，先坐下。
4: 是啊，相公，快出去吧，别把爹气着了。
6: 哼哼。儿子，好久不见。
7: 哦，什么后啊？怎么了？
6: 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稀奇的事，有一个人养了一只非常能生蛋的鸭子，那只鸭子一天能生100多个蛋。
8: 哇，先生，这鸭子好厉害呀！
9: 想想，没有见过能生这么多蛋的鸭子呢。
6: 哈哈哈哈，这根本就不可能。
8: 为什么不可能？毛先生，这是真的吗？先生不信，你可否说的再清楚一些？
6: 是啊，我也很好奇，快说快说。
4: 这个吗？当然是真的了。我还有事，先走了，等会儿再见了。
8: 先生，毛先生怎么突然走了呢？
9: 是啊，我还想打听一下是哪家的鸭子呢。
7: 傻孩子们，毛夫妇的话你们也信吗？我问问你们，你们见过这种鸭子吗？

0: 去呀。今天呀，西边的林镇镇过节真是热闹。张大姐，过什么节呀？祭祀活动吧，杀猪宰羊，锣鼓喧天的，好不热闹。
1: 是吗？那可真是有口福了，阳泉镇的猪肉真的很有名的呀。
0: 可不是嘛，听说最重的一头有1000多斤呢，全镇的人一人一口还有富余。
1: 天哪，这么重，那可是名不虚传的猪丸，我也想去吃一口。
0: 妹子，我也想去，不过现在去也得晚上才能到呢。算了，还是回家做饭吃，等下次过节提前去吧。
1: 哎，那也只能这样了，真是可惜。
2: 哈哈，终于又有乐子可以捞了。
3: 先生可是最厉害的读书人，呀，一会儿你就快说，不要耽误我们上课。
4: 是啊，是啊。
2: 好嘞，昨天从山上摘下一块肉，那块肉长30丈，宽10丈。
3: 真的吗？真的有那么长的肉吗？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那就是我记错了，是长20丈。
2: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这几个人够了。
3: 10丈长，
5: 我问你，你上次说的那鸭子是谁架上的？那块肉又架在什么地方？你真叫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说话做事要有依据，才能让人信服。
3: 我可是在乱听别人说的，对不起，我错了。
6: 所以这就是道听途说的由来，你听懂了吗？姐姐，我听懂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话要有依据，不要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7: 妹妹说的对，期末考试考得好，姐姐就给你买个兔子。
6: 谢谢姐姐。道听途说这个故事启迪我们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言谈之中听信为真，而自己没经实证，不分黑与白，人家讲了什么就信什么，随便轻易地传了出去，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负责任，是可耻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别乱说话，最好是以恶扬善，不坏了自己的口德和品德。
4: 耶！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9: 我哎，
8: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13: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2: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13: FM 87.9，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1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继续收听。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发现新生物的人。

与李辉他们主要在晚上工作不同，在野外时，罗新宇从早到晚都在采集，流程和装备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一，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天罗新宇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二，毒气瓶和试管，用来毒死和封存昆虫，扫完把网拿下来看，如果有牧师就把网口扎紧，塞进毒气瓶里，把虫子全部毒死，然后把网取出来摊开，将自己需要的虫子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封存。三，吸虫管，用来把虫一只只吸进试管，接近嘴部的地方有纱网，防止把虫吸进嘴里。采集一段时间后，罗新宇发现毒气可能会破坏牧师的 DNA， 于是每次扫网后他都会保存二三十条活体牧师，方法是用吸虫管吸。这套操作罗新宇很熟练，不过也干过蠢事。一次他帮同学捉蝽，俗称臭大姐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昆虫，不知道那天脑子是怎么想的，罗新宇看到一大堆小小的蝽时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蝽的气味熏得吐出来。四，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牧师有严格的记住专一性，为了记录他们吃什么植物，罗新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牧师，他剪下他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又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新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捕，预备着随时抓虫子，一边还要整理白天的收获，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牧师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牧师倒进酒精管里浸泡保存，其他牧师封存在空管里，贴上标签，注明种类和采集时间。采集的植物也要制成标本，特别枯燥。一天下来，罗新宇基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居住条件也不怎么好，通常是采集地附近的农家。去蒙古采集时还住了近一个月帐篷，在哈萨克斯坦时住在河边，走出房间几步，蚊子就大团大团地扑过来，遮天蔽日，怎么睡得着？太累了就顾不上了。虽然辛苦，他还是喜欢在野外自由自在。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发现者拥有对新物种的命名权。罗新宇通常用牧师栖生的植物的名字为他们命名，不过也有些有趣的例外。他曾在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牧师，便用拉丁文的下雨为他命名。有一种牧师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

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牧师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新宇为他命名孙氏牧师。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罗新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禅稿集上发现的一种牧师，看他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牧师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牧师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回到实验室，罗新宇迅速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禅稿级牧师。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牧师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禅稿级牧师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三个物种，罗新宇为它增添了第四种。众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罗新宇解释，无论新物种还是老物种，对我们的工作而言都只是砖瓦，他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保护状况外，是构筑生物系统的大厦。李轩坤把这一目标称作生命树的构建，在分类基础上进行更高级的研究，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坤的研究对象从古翅蝇科昆虫转向了蜂獴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新宇结伴到野外采集。古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新宇抬头扫树枝，李轩坤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只有在野外才能看见昆虫活的样子。读文献，我知道古翅蝇的翅膀会鼓动，但要到野外见到活的古翅蝇，才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新宇一样，李轩坤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到澳洲研究蜂獴，李轩坤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蜂獴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坤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一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李轩坤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坤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1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坤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蜂獴，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蜂獴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坤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为他命了名。还有一次，李轩坤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蜂獴很重要，想捕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 Blue Mountain， 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坤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

李轩坤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风盟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风盟，那个开心惊喜。把风盟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澳洲的几年里，李轩坤发现了6个锋芒新属，几十种新种，占澳大利亚锋芒属的1/3，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锋芒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锋芒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锋芒，还会发来照片请他

帮忙辨别。但令研究者们感到有些挫伤的是，这种成就感正在日渐被蚕食。李轩坤、罗新宇和莫小阳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当下生物学科中热门的方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育种，而分类学作为基础研究属于冷板凳，不少大学已经撤销了这个专业。罗新宇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北京找到高校教职，转行做了科普，就是分类学不吃香的一个例证。科普作者苏成宇也提到过，分类学相关的论文一般没啥影响力，所以大多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得知罗新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坤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新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2-3毫米大的牧师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罗新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罗新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产稿级牧师，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罗新宇并不后悔那些年的投入，即使已经不再专职从事分类学研究，有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牧师，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坤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们还在分类学的研究道路上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李轩坤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帮过忙，但由于他的专业，见面时对方甚至不屑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继续坐着冷板凳。科学研究不能全受经济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罗新宇一直记得11年前去祁连山考察的一段奇遇。当时队伍从甘肃翻越祁连山去到青海，路颠簸难行，汽车平均每小时只能开20公里。到那条路的最高点，海拔已接近5000米，突然风雨大作。罗新宇下车检查车后胎有没有漏气，差点被风吹到山下。艰苦的旅程后，他们终于翻越了那座山。下山路上风雨都停了，群山间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新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罗新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一群在野外发现新生物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风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 删除，
2: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今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都会有着对跟不上时代的焦虑，被安利了一堆看起来很厉害的概念，到了要运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任何一个理念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我们今天学习高效时间管理术，明天浏览人脉经营法则，看了很多公众号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那么怎么才能打破这个死循环呢？今天我们就开启职场魔方，跟着作者 ACE 刘伯伦来看看怎么才能多学些知识，少学些知道。现在的人看起来总是很博学的，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学习，喜欢了解 BAT 如何纵横捭阖，热衷于学习雷军和小米的互联网方法论，还不忘钻研一番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一个一个看起来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只是看起来厉害，因为更多的时候他们学的只是知道而不是知识。很多人会问，知道和知识有区别吗？其实大有区别。比如当你听到别人讲雷军的互联网思维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人们旁征博引地讲了大半天，你听了很有收获，觉得长见识了，不虚此行。但是轮到要自己把这七字诀用到企业管理当中的时候，你却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因为你学到的只是知道而非知识。现在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手机上都有少到十几个多到上百个的公众号，这些公众号频繁地推送信息，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很多人花时间看完这篇看那篇，觉得说的都挺有道理，收获满满。但经年累月之后，道理学了一堆，但是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强反弱。反观很多古代读书人，经年累月只读那几本书，知识面看起来何其逼仄，但是他们翻来覆去的读，直到滚瓜烂熟，其意自现。这样虽然知识面没有那么驳杂，但是呢也能变得富有实干能力。现在社会发展节奏很快，人们选择学习知道而不选择学习知识，其实很正常。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寻找通往成功的捷径，希望自己半个月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希望自己一个月成为行业大拿。这种浮躁的社会气息对每个人来说都影响深远。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时间短缺、知识恐慌的年代，因为大量信息的涌现和浮躁环境的推波助澜，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知识匮乏感，担心不学习知识、不更新自己，就会落后于时代，从而产生一种恐慌心理。恐慌虽然并非原罪，但急躁实为帮凶。再加上媒体的诱导，比如陈安之的给每个向往成功的人安利的超级成功学，比如罗胖子的每天教导逻辑思维60秒，这些东西都在迎合大众爱吃知识快餐的心理，所以才能大行其道。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和

经历，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知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还是应该回归本源，摒弃急、快、虚、浮的心理，秉持少即是多、小即是美、慢即是快的理念，步步为营。在学习上，我们要防止过分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至上其实没错，但过于实用主义则会适得其反。比如有人说，你看我从事金融工作，那我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什么用？我把金融知识弄透了不就行了，这样比较实用。但关键是他连金融知识都懒得学，每碰到一件事情都会去找快速解决的办法，每件事都特事特办，最后得到的当然只是碎片的知识和不能重复的经验。所以不妨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往上一层扩大一类，高看一眼，多学习一点普适性的知识，深掘一下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结果背后的原因，单独事件后面的总体规律，并且还要注意挖掘知识深度。我读书经常有个感觉，泛读100本书不如把一本经典的书读个100遍，因为核心知识就那么多，很多都是翻来覆去的讲。所以平常学习过程中注意深度学习很重要，特别是对核心知识的深度学习和挖掘。学习的系统性是被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所忽略的问题，但实际上系统的学习非常重要。很多的知道都是碎片化的，知识却多数是系统性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却不能用来学习碎片化的知识，那样太不划算。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他的处事能力。所以把握系统性，不盲目，不妄动，不偏废的学习，才能使一个人知识结构丰满，思维方式健康，处事精明练达。学习知识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富有创造性的，学习道理的过程却是韵味不浓，回味不久的。不如静下心来，多学点经典，多做点实践。希望听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都能够既获得知道，更学到真正的知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人都喜欢出走天涯，满世界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当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加完班充完电，一个人窝在出租屋里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念家里老院子里的那一束石榴红呢？想家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今天就让心灵花园和你共鸣，一起来欣赏这篇《石榴落了一地》。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是我祖父亲手栽下的。祖父已经去世50多年，石榴树至少也有50多岁了吧。几十年来，我家的房子已经先后重新盖过3次，每次翻盖都是不在原来的位置，不是往后坐，就是往西移。唯一不动的就是那棵石榴树，它始终坚守在原来的地方。于是石榴树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对老家记忆的坐标，以坐标为依据，我们才能够回忆起原来的房子门口在哪里，窗户在哪里。当然，石榴树带给我们的回忆还有很多，恐怕比夏天开的花朵和秋天结的果子还要多。自从母亲2003年初春去世之后，我们家的房子就成了空房子，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再也无人打理。好在石榴树是皮实的，有着很强的自理能力，它无需别人为它浇水、施肥、打药，一切顺其自然，该发芽的时候发芽，该开花的时候开花，该结果的时候结果，什么都不耽误。我们家的石榴被称为铜皮子石榴，所谓铜皮子石榴，是指石榴成熟之后皮子呈铜黄色，还有一些泛红、胭脂红，而且石榴的皮比较薄，薄的似乎能看出石榴籽儿凸起的颗粒。把石榴掰开来看，里面的石榴籽儿满满当当，晶莹的像红宝石一样，真是喜人。我们家的石榴汁液饱满，甜而不酸，还未入口已经让人满口生津。小时候吃我们家的石榴，我从来不吐核，都是连着核一块嚼碎了吃的。石榴核的香是一种特殊的内敛的香气，只有连核一块吃才能够品味到这种清香。母亲知道我爱吃石榴，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每年把石榴摘下，都会挑几颗最大的留下来，包在棉花里，等我回家去吃。有一年，母亲从老家来北京，还特意给我烧了2颗石榴。石榴是耐放的果实，母亲烧给我的石榴，皮子虽然说有些干了，但里面的石榴籽儿还是一咬一兜水，让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院子的大门常年锁着，石榴成熟了，一直没有人采摘，会是什么样子呢？2011年秋后的一天，我回到老家，掏出钥匙，打开院子的大门。一进院子，就把终于值守的石榴树看到了。那天下着秋雨，雨下的还不小，平房顶上探出的2根排水管下面形成了2道水柱，流得哗哗的。我没有马上进屋，站在雨地里，注目对石榴树看了一会儿。石榴树似乎也认出了我，仿佛在对我说：“你回来了。”我说：“是的，我回来了。”想到我以前回家都是母亲跟我打招呼，而现在迎接我的只有这棵石榴树，我的双眼一下子涌满了泪水。我看到了整棵石榴树被秋雨淋得湿漉漉的，就像沾满了游子的眼泪。石榴树的叶子差不多落完了，只有很少的几片叶子在雨点的拍打下瑟瑟抖动。石榴树的枝条无拘无束地伸展着，枝条上挂着一串串晶莹的水珠。我同时看到了一些石榴还在树上挂着，只是石榴的皮张开着，石榴已经变成了一只只空壳。那些变成空壳的石榴让我联想起了一种盛开的花朵，像什么花朵呢？对了，像玉兰花。玉兰花开放的时候，花朵才会这么大。
不用说，这些空壳都是小鸟们造成的。有一些石榴成熟时会裂开，这为小鸟吃石榴籽提供了方便。它们对无人看管的石榴不是很爱惜，吃的也不是很节俭，有的把一颗石榴吃了一半就不吃了，有的踩在石榴上玩耍，把石榴蹬得落在了地上就不管了。往石榴树下看，落在地上的石榴更多，可以说是落了一地，有的石榴皮已经发黑，有的还新鲜着。可以设想，这些石榴如果及时采摘，恐怕装满两三竹篮都不成问题。但没有人来，只能任由它们落在地上。在我为落地的石榴惋惜之时，又有一只喜鹊翩然飞来，落在石榴树上。喜鹊大概发现石榴树的主人回来了，似乎有些意外，便有些不好意思，把树枝一蹬，展翅飞走了。第二天上午，雨停了，我拿起铁锨，开始清理落在地上的石榴。落在地上的不仅有石榴，还有枯叶。那些枯叶有大片的桐树叶、杨树叶，还有小片的椿树叶、槐树叶、竹叶和石榴叶，至少积累了有两三层。我家院子的地面没有用水泥打过平，而是用一块块整砖铺成的。让我没想到的是，道道砖缝里竟然长出了不少野菜。那些新生的野菜叶片肥肥的，碧绿碧绿的，跟几乎零落成泥的枯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用铁锨贴着地面一铲，就铲起满满一些。我把这些东西堆到哪里去呢？我想了想，就把它们堆在石榴树的根部吧，它们会变成腐殖土，会变成肥料的。我只在家里住了两天，就辞别石榴树，锁上院子的门，离开了老家。我确信，到了明年，石榴树会照常发芽，照常开花，照常结果。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它，它光彩烁烁的红花仍然会开满一树。不管有没有人采摘石榴，它照样会结得硕果累累，亚弯枝头。追梦的路上，我们不必对想家的情绪屈服，但是别忘了偶尔回家施一施肥料，浇一次水，让故乡的石榴树永远为你守候一方好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要结束了。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春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2: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4: 逗你吗？
1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富贵自是福来头，利民还有利民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可能有的朋友听着不太舒服啊，说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不是违心呢？按咱们中华民族

0: 的传统文化来解释，这叫顺其自然。回到我们的节目正题，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之前两期节目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闹江州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今天这期节目里咱们继续收听第三部分。
1: 歹徒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派啊，确实是一个大反派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都着急呀、啊、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哥几个挺高兴，你看这个迎刃而解啊啊！太聪明了，再回头一瞧，戴宗哭得跟泪人似的呀，你们太缺德了，你们是迎刃而解，我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事闹得我们一时疏忽，别来这套，你们一时疏忽，你们这叫玩人。好，小兄弟你看出来了，咱别开玩笑，现如今我怎么办？不要紧的，哈哈，跟你开个小玩笑，重新写下一封信，那你还能写吗？啊，人家那个这大反叛那词儿你还记着吗？再写可不写这个，那写什么呀？以蔡京的口气重新写一封回信。我们知道他父子之间通信呢必须装在这个盒里边，回信也装在这儿，咱们呢仿这么一封信，连章在笔体全仿好了，装在里面，你拿回去告诉九江知府，他父亲说了要把人犯地解进京，进东京汴梁必须路过水泊梁山，我们安排下伏兵把三爷救下来也就是了。哦，原来是这样，找人写封信，我明白了，那得有高人呢。众位，你们哪一位能学得了蔡京的字儿？都学不了。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冲动呗。戴宗说：“行，我死去，我晚上给你们托梦。”哪有你们这样，太不义气了。兄弟你别着急，我们是写不了啊，我们能找人。哦，找谁呀？下了山之后就在济州地界有两位高人，一位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位叫玉壁将金大坚。萧让学写字儿是一绝，蔡京是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蔡京字儿最好啊，萧让学他一绝。玉壁将金大坚刻戳子刻得好啊，咱们都知道这个来回之后在那书信上得有蔡京的首章四个字儿，翰林蔡京，让玉壁将金大坚让他刻这个章，到时候你把带回去是天衣无缝。好啊，那赶紧吧，谁去呀？ 刘唐过来，我去吧，啊，我去，这祸是我惹的啊，我下山我一定能把他弄来，好极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个戴大哥您得跟我一块儿去。没问题没问题，咱们一块儿走，我心里比你还着急呢，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说吃点东西，哎呀顾不过来了，带着点啊，带着点肉，带点干粮，咱们道上吃吧。哎呀，哥俩下山赶奔济州，这个连夜走到天亮，可就来到了济州。一进城扫听吧，圣手书生萧让、玉壁将金大坚说这两位住哪儿啊？有人说了，这住哪儿那住哪儿，哥俩是兵分两路。这边呢戴宗去见萧让啊， 刘唐呢去请金大坚，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戴宗去请这位圣手书生萧让，来到萧家一瞧啊，怎么都破成这样了啊？这院里边非常的萧条，啊，站在门口喊了半天，萧让出来了，从头上到脚下破衣啰嗦，头上连帽子都没有，身上这衣服我除了补丁就是补丁。到最后啊，这个衣服破的挂不住补丁了，拿绳子系一疙瘩，浑身上下竟是烧麦，脚底这双鞋前面张嘴后边张嘴啊，脚面跟脚底下是分着的，拿绳子捆上。这一喊，萧先生在吗？萧先生出来了啊，还很清高。哦，何方贵客啊？啊，请院中待茶，不让进屋啊，屋里不定多破了。啊，这个我呀，求您有事儿。啊，我乃是九江府有一大财主，财主家里边请您呢去写字儿，说这次去呀，准备啊花纹银500两，但不知您有没有时间？要咱们现在就走吧。哦，好，那好极了，您收拾收拾，我没什么可收拾的啊。你把门关上，嗨，没可挑的，快走吧。之前呢，跟刘唐说好了，就在双阳岔路口这儿啊，那儿集合。呼，带着萧先生来了，来那儿等着吧。啊，有这么20来分钟，有打那边刘唐过来了，怎么样？齐了吗？来了，介绍一下，这是萧先生啊，这是什么本家？这是派来的车夫。哦，还有车呢？来呀，我上车吧。好，您等着。打树后边推出来了啊，租轮车，拉菜的那个。萧先生直做牙花子，这太讲究了。这车我怕不稳当啊。不要紧的，您上去吧。我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准行啊。您上来吧。把萧先生扶上去了。萧先生说，这我真怕掉下来，不要紧的，我这有绳子给您捆上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拿绳子把萧先生都捆上了啊，捆好了。戴宗说，这不行啊，还有一位金先生没请来，你等着，在草丛里边呢啊，来出来，你都捆好了啊，搁车上啊，哥俩挺客气，咱们一道啊。对对，咱们一道一块儿呢。啊，好啊，没想到有大财主啊赏识咱们的文采啊，太好了，这回回来咱哥俩可就发财了啊。好，您辛苦啊，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戴宗说，别废话，来，推车走吧。刘唐推车就快呀，哥俩急似风一般，简短结束，来在了梁山。大伙儿往外一迎啊，这两位大文人打车上下来都不会走道了，车太快了，出来也没吃东西，可饿死我了，这是什么所在啊？说这是水泊梁山。哥俩又躺车上，快送我们回去。哎呀，我是念书之人呐，我怎么到这儿了？刚要走，后边人苍啷啷把刀都抻出来了啊，走不了了。吴用出来了，两位久仰了，多有得罪，我乃是梁山上的军师，我叫吴用。哎呀呀呀，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今天请我们俩人来有什么事儿没有吗？简短结说，有一封信需要二位帮忙，一个写字一个盖章啊。行，没问题啊，我们就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完事之后能送我们回去吗？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事成之后还让他送您回去。你有慢车吗？实在受不了这个玩意儿啊。好，那都好商量，来吧。拿纸，这儿就写，那儿就开始找石头料子，这儿刻章，一宿的功夫成了。拿过来先给戴宗看，为什么呢？戴宗得干这个事儿，他经常往来两地，他一瞧这个真像，哎呀，天下是有高人呢。这谁报警呢？这是啊，这字儿这章跟自己以往见的是一模一样。高人呐，两位真是高才，军师您看一看。军师接过来看看，嗯，你还别说，我估计蔡京本人都认不出来。来，赵大哥您看看，赵大哥也看看，嗯，挺好啊。刘唐也接过来，我看看，我也甭看了，不认字儿。装好了，弄得了，搁在小匣子里边，贴上封条，上了锁啊。大伙儿把戴宗送走了。为什么呢？时间不等人，赶紧回去。戴宗走了， 大伙儿坐在这儿

尤其是这个军师闭目无语，在心里边宋代宗旁边啊，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挺着急，我们这活都完了，你看看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军师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坐在这儿不说话啊，这俩人劝你，想事儿想完事儿送咱俩走，对对对对，别搅和别搅和，他们等着，军师想完事儿送我们走啊。军师闭目不语。戴宗下山了，这会儿上船了，给他送过去了，过了金沙滩了，到岸边了，赶奔九江。到了九江，见着蔡德章，看这封信，字体没错，是蔡京写的，还有一个章。嗨，说到这儿，军师把眼睁开了，戴宗这命也搭在里头了，大伙儿都愣了，军师，怎么了？怨我一时的疏忽，那个章上刻的是什么？刻的是什么？你刚跟你刻的，你忘了吗？翰林蔡京，对，天下人都知道蔡京给人的回信上盖的是翰林蔡京。可有一节，这封信是回给他儿子的呀，给儿子的信他不能盖他官衔啊，就这个章就能把戴宗的命给要了。萧让金大坚对视了一眼，军师入伙都要什么条件？准知道走不了了。军师叹了口气呀，咱们别玩笑，事已至此，天王哥哥赶快点动人马，联络三山五岳的英雄，兵发九江。早去这哥俩还能救，晚去连宋三爷再加上戴宗是人头难保。梁山派兵点将赶奔九江，要去救人劫法场，回过头来再说戴宗拿这封信回来，直接奔后厅面见九江知府蔡德章。黄文炳就在旁边坐着呢，蔡德章捧过信来先磕仨头，为什么？见信如见亲爸爸一样。一看上面写的是，孩子你这次办得挺好啊，赶紧把这个人犯呢递解进京啊，我已经在万岁面前保奏于你，加官进禄指日可待，还挺高兴。你看看这事闹的，来黄师兄你也看一看家父的信哦，瞻仰一下老师的手谕。他是蔡京的学生，毕恭毕敬接过来看了看，扑哧就乐了，哈哈，戴宗你好大的胆子。有这么句话，九江府好门黄文炳难惹呀，真聪明。第一这章不对，军师说了人家想到了，没有说这个爸爸给儿子写信还写上了啊某某团国家一级演员谁谁谁，没有，就是写一爸爸谁谁谁就完了，哪有爸爸写全称还写官衔的，疯了。此其一，其二，这张纸拿起来这字儿立着不能看啊，你看平着看像蔡京的，立起来瞧这字儿，他走去终归是仿学的，而且拿着鼻子边一闻，你闻那个章不香，举起来冲着灯一照，这个印它不亮。为什么呢？过去传说有一种鸟叫润梦鸟，逮着之后一雌一雄下在锅里熬那个油，那个公的那个油啊调完了印泥是进贡给皇上，这母的这油调完了是给丞相的。蔡京那个章盖完了，你闻喷鼻香，今儿你闻闻，你闻有味儿吗？啊！九江知府一提鼻子，这是韭菜味儿的，这是啊！都大胆的戴宗，真真岂有此理！左右抄手稳时，两根不着，扯下去与我打。兵帮五四摁倒就打。嘿呀，戴大爷咬紧牙关，不着没有不知道啊！黄文炳乐了，来吧，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给他上脑箍。脑箍两块铁圈戴好了，有扣给你紧紧到最后啊，脑浆子出来，眼珠子能掉出来，谁也受不了这。慢说戴宗变形金刚也废坏了吧哥呀，哎呀，三级五级到最后戴着也受不了了，我招了吧，我是误入梁山啊，我不是故意去的，误入梁山具体怎么事我不知道，
啊，他们把我逮起来了，然后放我走，把这盒给我，我这才回来。好，黄文炳高兴了，这回行了，你算是与宋江通敌谋反，赶紧吧，把人钉上手肘脚镣，压在死囚牢中。黄文炳说了，我说知府大人，我的师弟，现如今这个事儿关系重大，我还跟您这么说，这个人犯不能出九江，出了九江一定要出事，就在九江斩首，先斩后奏。而且我告诉你，赶快啊，您写一封信，派人去请什么呀，叫龙庭剑，天下分五路安抚使，每一路安抚使都有一口龙庭剑，龙庭剑就好比是皇上的尚方剑呢，啊，都是封疆大吏手里才有的，派人去到上县衙门去请龙庭剑，龙庭剑三天后一到，马上把人犯就斩，头地解进京，把脑子送去也就是了。这儿赶紧走公文走公事，派人奔上县衙门去调龙庭剑。梁山坡的人已经坐船的走汉路的埋伏在九江左右，已经听到了说有这个龙庭剑要到，怕就怕这手龙庭剑要是到了，什么都不问，可以先把人杀了。什么时候来的呢？按现在钟点说话，夜里十二点龙庭剑到了。上县衙门中军官背着龙庭剑，带着十几个随从快马加鞭，这是紧急的事情，来在了江州城以下，勒住了马，城门都关了，半夜里不开门，这赶紧喊开门开门。上边兵丁往下一瞧，黑更半夜干嘛的，哪儿的，我们是上县衙门的。哦，上县衙门的，这个有骗子没有啊？底下的上差急了，这个混蛋啊，骗子是我，我就是骗子，我姓王，王八蛋。上县衙门派一弱智来啊，他是骂街啊，你敢这样说我，我姓王啊。后边的王八蛋是骂守门的官兵，王八蛋啊，上边还挺实的，哎呦嚯，您稍等啊，门开了，来，八蛋兄里边请。九江知府见了龙庭剑，马上对外就说三天之后要开刀问斩。清晨起来开始筹备这一切，为什么呢？杀个人也麻烦着呢，不是这么简单啊！包括所有的兵丁所有的规矩，这是一整套，并不是说弄一人跟那儿宰了就完了。说是午时三刻正张午的时候杀，可是从凌晨就得忙活。清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从上到下全是一身红的，这一拍桌子，来呀，带人犯，说声带人犯，快撞到三班衙役，往外就跑，赶奔南监啊。南监这儿呢也分普通的号啊，也分这个死囚牢，得奔死囚牢。到这儿啪啪啪一砸门，里边伙计都等着呢，知道今天杀人啊，怎么着，哦，这儿有令牌令箭，接过来，上差稍等，转身往里边就走。这会儿功夫，宋三爷还睡着觉呢。按现在钟点说，早晨四点，啊，迷迷糊糊正睡觉了，呼噜呼噜进了一帮人，把这牢门打开了，有人过来推他，嘿嘿嘿，三爷三爷三爷，醒醒啊，给您道喜给您道喜。三爷一睁眼，哦，同喜同喜同喜同喜，我们不喜啊，您一人喜啊。这儿抓起人来。往外就走，叫脚不沾地。来在牢门这儿，您看好了，这是牢门，这是外边的公差，这里边是抓人的公差。拉住这个人往外送，嘴里得说话，送了，说一送了，外边得接，接之后才敢喊收了。如果说这儿说送了，外边那儿没说收的时候，犯人拿脑袋，比如说找门框，帮一下子死了，这责任在里边，这是互相推卸责任的地方。啊，这一喊送了，那说收了，把人犯抓出来，叫脚不沾地，来了大堂之上，啊，九江府这儿等着呢。抬进宋江来，往这儿一扔，九江府的桌子上叠好了，这么长的纸条啊，写着人犯，姓什么叫什么，这儿监斩人犯一名，这儿写的是宋江，那张写的是戴宗。待会儿一喊人名的时候呢，他就拿着笔啊，画一对勾。咱们总看那个电视剧也好，戏也好，人名字上画一圈，然后就有一对勾啊。这个勾，这杆笔必须是新笔，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要用茶水把它调了，调好之后拿这个这么一蘸，这一喊啊，宋江，你要是有人就吓懵了，喊不出来，答应不了，旁边的差人，哟，
凡得有人答应，只要有人答应，这笔就往外一勾，这人算死了。但您记好了，如果是一个人犯，这笔这么甩；俩人犯，头一个往里勾，第二个才往外勾。反不管几个人犯，最后一笔要甩出去，甩出去之后这笔当时就撒手，笔往下一落，所有人都躲，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能倒了霉。可是一落地，所有人过来都抢，这个笔拿家家谁家孩子开蒙学写字，拿这个据说能当状元，我都迷信啊。这一喊宋江，有人答应，有跟着画完之后把笔一扔，公差们全过来干嘛呀，松手上这个料啊，这是铁链子什么的，把这打开，脚底下这个不打开，这叫松行不卸料，什么时候这人死了脚底下这链子才摘下来呢啊。把手上这打开了，有人摁住了，单有一个差人转到人犯的背后，从后脖梗子这儿撕着衣服大襟儿，刺啦着一撕，讲究的主是这一把撕到底，如果说新手呢，撕完之后不够，加上一脚刺啦，把这衣服甩开了扔到头里去，这人再转到前边接过衣服扒下来卷好了扔在边上，谁干这个活这件衣服就是谁的外快啊。这扔在边上，这个犯人光着膀子，底下穿着裤子穿着什么的，这是留点脸面的，脚底下打着料，上身可是没有任何的锁链，紧跟着拿着一根绳子来，这根绳子一丈长，双着扣下来，打脖梗子下来拴着俩胳膊，俩膀子俩花，俩胳膊这是俩花，脖子后边一个花，这叫五花大绑。绑好了，刚才桌子上那个纸条拿过来，上面叠出一尖来，找一根竹竿这么穿好了，顺脖子后边这花插下去，底下插到手里边那个花这么一别，插上这个招子，把人犯架起来往外就走。衙门口大门是六扇门，正当中两扇门老爷出来进去走这儿，或者来了上差，来了上司衙门人，来了圣旨从这儿走。平时这两边的左为青龙右为白虎，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出来进去都走这儿，白虎门只有杀人的时候才开。今天把宋江搭出来，白虎门打开，就把宋三爷从这门弄出来。衙门口以外有这么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根筷子，插着一块肥肉，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壶酒。别看就是三样，库里边拨银50两。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定的规矩，说犯人都要开刀问斩了，阴曹路上做一个饱死鬼，库里拨银拨200两最早，给他们办这么一桌酒菜，哪有这么心宽的人呢，吃不下去，到后来呢改成4大碗烩菜，这也没人吃，最后俩菜一个菜，到最后改了就是一片肉啊，这叫斩酒片肉，长休饭永别酒。把犯人架出来之后，拿筷子，这块肉半生不老熟，半斤来的切得了，锅里做水，水一开下去一焯，一变色就算得，拿筷子弄上来一捏，犯人这嘴抹这么一下，没人吃，扭头就扔了，把筷子再撅了，这一碗饭，饭这个饭碗这边必须要是破的啊，饭碗里边立着这么两根筷子，只有给死人的这个饭碗的筷子才立着。为什么咱们民间家里有老人孩子不懂事儿，吃饭吃米饭筷子立着老人不高兴呢，这个米饭里边立着筷子只有死囚犯才这样的，它代表着是香炉，死了插香跟这儿上供啊。而且来说有规矩，死囚犯用的碗必须这边是破的，不能整，你过去旧社会有规矩，你上茶馆饭店吃饭的盘子碗有破边，把桌给你周了打了你掌柜的，你也不能说别的，你拿我啊当死囚犯，这个不行，这是过去的规矩。嘴边一抹这个饭，把碗一摔，跟着就把这个酒拿过来了，酒有搁壶里边的有搁碗里边的啊，搁在犯人嘴边一灌，转过身来啪，得把这碗摔碎了。如果说这酒碗今天摔碎了，说明今天杀人会很顺利，如果没碎，今天可能要出事儿。今天宋三爷这碗拿过来往嘴边一灌，一扭身把这碗往这一扔，扔到白虎门跟前，这碗还没掉地下，白虎门里出了一只脚，谁呀、啊、蔡德章的表哥，闲着没事啊跑这儿玩来了，还穿了一身新衣裳，而且来的时候打东京汴梁带了一双新鞋，呵，小段鞋这好看呢，为了让大伙看看显摆这鞋，今天裤子跟衣裳还特意往上系了一件，他
不懂外行啊。

0: 啊，大伙儿都打青龙门走，他觉得这边清静，他把脚打这儿伸出来了，亮靴底儿，看看我这鞋，刚出来，啪一下子，这碗掉到脚上了，呵，这个别扭，眼泪都下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这是啊，他转身走了，几个刽子手看了看，心说够呛，今天要出事儿，但也顾不过来了，有人把条案撤下去，押起宋三爷来，赶奔法场。头一个走的是本地的地保，扛着一个大牌子，这叫犯油牌，上面写这个犯人到底因为什么杀了他啊，犯的什么罪，扛着牌子得让老百姓知道。第二个是刑房的书吏，因为什么呢，这牌子立到法场的时候得有一个人来讲啊，给念，老百姓竟不认字的得有一先生。第三个是那个放炮的，这位咱们讲大炮三声人头落地嘛，他拎着三个炮，他在后边跟着，这手拿根香点着了，一边走一边吹，上那放炮去。再后边跟着就是刽子手，刽子手来说呢，可能是让一个很大伙觉得很恐怖的职业啊。过去来说呢，刽子手挺有身份，而且来说呢，逢这个事都能多挣钱啊。平时这口鬼头大刀不在家里搁着，没有说家里存这个的，都找当地的西门，要北京搁在宣武门，宣武门走囚车，杀人都打宣武门走啊。过去宣武门城门洞这有块碑，三个大字叫后悔池，就说一出这门说什么都晚了，后悔也晚了啊。平时没事这口刀都供在那儿，每次杀人都列下表来，到年三十的时候把这些表一把火烧了，告诉玉皇大帝我杀多少人了，大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雉鸡翎，身穿憨的憨马褂，憨的憨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绿鸭快靴，怀抱一口大砍刀。这之后就是犯人，这个犯人一般来说呀，都是走着走，多大官一般来说也没有坐车的。那么坐车呢，就得是位极人臣，车分两种，一种是这个笼子式的，啊，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笼子。啊，两边俩咕噜，犯人跟里边脑袋露出来，这个车前面有一根绳子，是兵丁拉着这根绳子往前走，或者呢是六块板，整个是一个箱子，箱子上边呢露一窟窿，人脑袋钻出来。位极人臣才会有这种待遇，一般的没有。今天杀宋三爷没那麻烦，来在这儿了，在这跑好了庄子，把人往这一绑，跟前是俩坑，这边是宋三爷，这边是戴宗，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长叹一口气，万没想到九江这儿因为一句话是命丧此处。可哪知道整个九江这四城之外到处都是梁山好汉，人员聚齐了，军师吴用看了一眼朝天王，晁盖点点头，众家弟兄杀进城去，咱们要大闹江州。
1: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闹江州》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感谢您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姜昆老师和李文华先生合作的一段《错走了这一步》，究竟是哪一步呢？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哎，我问问您啊，
3: 啊，你说吧。
2: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3: 什么画啊？
2: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3: 怎么写的呀？
2: 妈妈只生一个好。
3: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2: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3: 这是咱们的政策。
2: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
3: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呀。
2: 妈妈只生一个好，
3: 对不对呀？
2: 奶奶照着七个生。
3: 哎，哪有这么理解的？
2: 不是，这不科学。
3: 怎么不科学？
2: 有人就这么理解。
3: 谁呀？
2: 老樊。
3: 老樊是谁呀？
2: 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跟我坐对面桌的那位。
3: 哦，你们一个单位的。
2: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见什么烦什么。
3: 是啊，
2: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3: 哦，
2: 他那眉毛您看吧，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
3: 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
2: 怎么跟您云云合适呢？
3: 我老是9:01。我老横着。
2: 他姓范。
3: 哦，
2: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3: 那么这人生来就烦吗？
2: 啊，不， 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呀、啊。
3: 什么时候？
2: 年轻的时候。
3: 哦
2: 哦，那个生活兴趣多了。
3: 都爱好什么呀？
2: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
3: 嗯、
2: 逮个蛐蛐、喂个鸟。
3: 嚯！
2: 他那屋里您看吧，
3: 嗯，
2: 墙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他养着猫，背后垛上放四个大鱼缸。
3: 把鱼缸放背后垛上，
2: 那儿暖和呀、啊。
3: 哦，这还是热带鱼。
2: 哎、嗯，别看这么多爱好。工作没耽误，
3: 会休息又会工作，
2: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呀、啊，
3: 还是好样的。
2: 工作了没几年，
3: 嗯，
2: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3: 结婚了，
2: 又没一年，
3: 嗯，
2: 爱人怀孕了，
3: 有喜了，
2: 把他给忙活坏了，
3: 那是、
2: 啊、得照顾啊。
3: 对，
2: 保胎药买了20多种，那儿预备着、
3: 嗯，还真下本儿。
2: 生下孩子就更乐了，
3: 天然进口喜事儿、啊，
2: 就是，
3: 嗯，
2: 一抱孩子，您看那劲头，
3: 哦，嗯。你这是填炮弹呐？
2: 什么填炮弹？
3: 这什么姿势？这是
2: 他这个头一个，他不知怎么抱着。
3: 好，连抱孩子都不会。
2: 冲着孩子他乐。
3: 是啊。
2: 孩子他妈
3: 干嘛呀？
2: 你看咱们也有孩子了。
3: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这孩子长得多好啊！
3: 嗯，
2: 随你。
3: 这就夸上了，
2: 长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你别说，
3: 嗯，
2: 长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3: 现在就有用。
2: 不是，你说他怎么琢磨？他这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儿啊？
3: 那死堂的怎么出气儿啊？
2: 都说咱们孩子瘦瘦点怕什么的？
3: 嗯，
2: 这叫别看咱们孩子膘不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
3: 哎，对。这这么点孩子挨得上吗？
2: 美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高兴
2: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3: 是啊，
2: 下班以后哼哼唧唧就跑出去了。
3: 我还爱唱
2: 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干嘛去啊？
2: 接孩子去。
3: 多高兴、
2: 把孩子放到家里，
3: 嗯，
2: 抄起一个小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干嘛去啊？
2: 取奶去。
3: 你瞧这乐呵劲儿、嗯、
2: 放下奶瓶子又抄起一个瓶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又干嘛去啊？
2: 打橘子汁去，
3: 真够忙活的。
2: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个小盆，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又干嘛去啊？
2: 洗尿戒子去，
3: 洗戒子还唱呢，
2: 一块一块洗完了，往铁丝上搭，
3: 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3: 这什么音乐呀？
2: 欢迎外宾，咱们生彩旗了。
3: 哎呦，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
2: 您说他那时候乐呵不乐呵？
3: 哎，看起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2: 可是现在、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您是一点都找不着了。
3: 因为什么呢？
2: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3: 哎
2: 啊，
3: 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2: 头一年是一个，
3: 嗯，
2: 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3: 怎么两年生四个呀？
2: 两胎赶上全是双棒。
3: 哎呦，这巧劲儿，这一下五个孩子。
2: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生育宣传吗？
3: 哎呦，他的罪孽可大了，
2: 喜欢孩子那点劲头是一点都没了。
3: 你瞧瞧
2: 他下班回家了，你说孩子见爸爸回来多喜欢呢。
3: 那是啊，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拍着小手欢迎他，
3: 都这样。
2: 你看他这劲头，这叫什么呀？拜拜拜拜，干嘛呢？那这是
3: 孩子，这是喜欢你。
2: 喜欢什么？你们都哪儿来的呀？你们这是
3: 什么说话？
2: 不是，你看你们那脏相，怎么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你们
3: 这孩子赶上了吗？
2: 一个个都跟俘虏似的，我跟你说。
3: 你看这孩子又不好了。
2: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帮小爸爸？
3: 这你怨谁？
2: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3: 你瞧瞧，
2: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3: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2: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3: 孩子太多了
2: 啊，自己。连着2级工资都没调上，
3: 那是因为什么呢？
2: 老请假，不是病假就是事假，带孩子看病去。
3: 你看看工作也受影响了
2: 啊。现在那个生活的兴趣一点都没了。
3: 他那热带鱼呢？
2: 热带鱼都喂鸟了。
3: 鸟呢？
2: 鸟让猫给叼了。
3: 猫呢？
2: 猫让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3: 得，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2: 蛐蛐也没落着好，
3: 哪儿去了？
2: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3: 哎，全完了、哎。那么还唱不唱了？
2: 唱什么呀？
3: 也没心情唱。
2: 烦还烦不过来呢。
3: 真是的。
2: 哎，你别说，
3: 嗯，
2: 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3: 又唱来着。
2: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
3: 嗯，
2: 也不知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3: 唱什么来着？
2: 呀嘞吧。大吉鲁萨都可以拿开了。哎呦，我一听多难听啊，这个。
4: 怎么听得这么惨的慌啊？
2: 推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4: 干什么呢？
2: 带着几个孩子，拽着一个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这儿。
4: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2: 就是啊，现在这个人呢，是家里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呐、啊。
4: 上班的烦什么呢？
2: 哎呦，那劲儿大了。
4: 是。

0: 是啊，
1: 您看一进办公室那样子，
0: 嗯，
1: 一推门
0: 进办公室，
1: 咔嚓，这脸就耷拉下来了，
0: 这就算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1: 一天到晚的真烦人，
0: 嗯，
1: 破电话响什么响什么破电话？
0: 什么叫破电话？响了就得接，
1: 这找人不知道回来走。
0: 说什么了也不是，
1: 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班来什么电话？
0: 人家是联系工作的，
1: 联系工作啊，
0: 嗯，
1: 下班再说。
0: 下班找谁说去、啊？
1: 人上班，人家这好些事呢，干嘛来电话这个？
0: 那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1: 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你知道吗？
0: 要是涨工资的会呢？
1: 不涨了，没我的事儿，我不涨了，
0: 会后还有文艺节目呢，
1: 你别提文艺节目啊，我最烦节目，
0: 节目也不爱看的。
1: 现在这节目都什么呀？上次打开电视还说相声什么祖爷爷，不是谁说那玩意儿？
2: 你说的，
0: 那是我说的
1: 啊，
0: 叫祖爷的烦恼。
1: 谁说的？
0: 我说的呀。
1: 你说的
0: 啊？
1: 我最烦你，你知道吗？我最烦你。
0: 哟，我也找你了。
1: 真是的，哪年电视里你都出来好几年了，你连客你都不找。
0: 我什么岁数了，我还窜个儿？
1: 你也长不了个了。你说那都什么？什么有祖爷，有 TDK， 有三洋，那都干嘛呢？那是
0: 宣传计划生育。
1: 计划生育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说
0: 你这哎，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1: 啊，
0: 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咱们大家都得关心。
1: 是你关心可以，
0: 啊、
1: 你那计划生育那是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啊？那是生孩子。
0: 是啊，
1: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了？
0: 那谁跑台上生来了？
1: 你台上你说点大伙儿那关心的事行不行？
0: 那依你说说什么？
1: 你在台上
0: 啊？
1: 你台上，
0: 嗯，
1: 你说说那东楚大白菜。
0: 对了，大白菜。
1: 不是，你说说那个蜂窝煤倒烟。你说买那油饼不够分量。你说上次我买鞋去，怎么两只都给一顺边的？你说
0: 这事儿都让他赶上了，
1: 对不对？
0: 我告诉你，要是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1: 是，你可以说，你可以说，你别在台上，
0: 啊、
1: 你这话你上台下边说去。
0: 台下我跟谁说呀？
1: 你找那没人地方你说吧，你
0: 没人说谁听啊？
1: 你台上这是个高雅，你说你讲的都什么？你说
0: 这有什么呀？
1: 啊，
0: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讲控制人口啊！
1: 你看你又来劲了，啊、你又来劲了，你
0: 什么叫来劲？
1: 这时候他又你说、啊、你现在你今儿你就你怎么？控制什么？你说，
0: 啊、
1: 你说，你冲上到京东那儿，你说，
0: 我们讲一讲
1: 啊，
0: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
1: 啊。
0: 从现在开始实行以地为主的方针。
1: 哎，你等等什么、
0: 嗯？
1: 你说那是？哎呦，那话多难！他说什么？以地为主？那地是？哎呦，这话还
0: 这怎么会难听？你
1: 说那个
0: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1: 我不听了，我不听了，这话我听了。
0: 你这怎么？
1: 你怎么这话？
0: 这怎么？
1: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
0: 啊，
1: 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喽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多好听啊！
0: 好听、
1: 啊。你能唱哪个字儿吗？
0: 唱什么呀？
1: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楼喂，以避为主，就是讲避呀嘛避呀孕，多难听啊！
0: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去了。
1: 你、
0: 啊、
1: 我给你出主意。
0: 你说，
1: 你说说现在这个烂砍烂伐的树都没了。
0: 对，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1: 是
0: 啊，
1: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早谈恋爱了，
0: 嗯、
1: 你可以现在、
0: 啊、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1: 是啊，
0: 嗯，
1: 你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怎么？
0: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1: 是啊，
0: 嗯、
1: 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是过去闹的吗？
0: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1: 是啊，
0: 嗯，
1: 你可以说计划生育，对呀、啊，
0: 现在正说这个呢。
1: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0: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1: 老离不开，动不动你就说，那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
0: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1: 给我检查什么？
0: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1: 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0: 你怎么了？
1: 你早干什么去了？
0: 哎、
1: 你年轻时候你干什么？你脸这模样，你才宣传了你。一天你宣传20年，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0: 他嫌我宣传晚了，
1: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0: 他自己也明白了。
1: 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啊，
0: 嗯，
1: 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0: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1: 别人有的生活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家庭快乐，他享受不到。
0: 嗯，
1: 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
0: 所以他个人就老烦。
1: 啊、别人看他这样，你说能好受吗？
0: 也看不过去，
1: 可怜。 钱呢。
0: 就是、啊，
1: 老婆，老婆，老婆，嗯，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0: 哎，
1: 告诉你个好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今儿来通知了。
0: 嗯，
1: 嘿，买电冰箱，十台以上，十个人买，咱们哎，减价减好些，你算一个怎么样？
0: 你瞧这多好啊！
1: 挺好的事儿，他也烦。
0: 是啊，
1: 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0: 电冰箱。

0: 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往里放东西啊。
0: 我们家有大衣柜。
1: 嗨，谁说那吃的，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0: 剩下吃的
1: 啊？
0: 我们家剩得下吗？那我们家剩得下吗？再说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没有我的事，我算了，您买。
1: 不是，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上
0: 这。人家这玩意儿，你干嘛？你老人生。
1: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来。
0: 什么电影？这烦着，这烦着呢。
1: 逛逛公园。
0: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烦。
1: 吃点冷饮。
0: 人家不吃，烦着呢。
1: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0: 我痛快不了。
1: 怎么着？
0: 我兜里有钱吗？
1: 你怎么没有？
2: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爱人把晚饭给准备好了，
1: 吃饭吧。
2: 见了饭他也烦。
1: 是啊，
0: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上？
1: 那能代替晚上吗？
0: 我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
1: 哎，别介，我告诉你，再烦也得吃饭。
0: 不吃我就不吃。
1: 人是铁，饭是钢。
0: 我烦，我
1: 就得吃点。
0: 你别劝啊！你要劝我豁出来，我可吃。
1: 哎，你吃什么呀？
0: 我吃药。
1: 你别吃药啊！
0: 你拦着什么？
1: 你得往开了想。
0: 吃什么药？我吃去火的药。
1: 哦，你这火还真不小。
0: 对。把你妈那大药盒给我拿过来，
1: 还真有存药。
0: 我就这个吧。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
1: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
0: 刚才我来玩这个，嚯！
1: 你喝口水，
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水把药给送下去了。这个老樊坐在一边消气儿去，
1: 这还不错。
2: 消了没一会儿，就听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
1: 气儿消下去了，
2: 气儿顶上来了。
1: 怎么到顶上来了？
2: 不但顶上，今儿这气儿还有点怪。顺着肚子串圈。
1: 你瞧，
2: 老樊在外边堵着。喂，哎呦，这边上来了。
1: 怎么？
0: 老樊一想，坏了，
1: 怎么呢？
2: 我吃的那什么药，我也没看到哪个年头的呀。
1: 哎呦，别再是药物中毒。
2: 想到这儿，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珠子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8:20的眉毛立刻成11:05了，在那儿
1: 全种一块儿去了。
2: 哎呦，当时吓得他。孩子，快把你妈给叫来。
1: 叫孩子妈干嘛？
2: 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1: 说什么呀？
2: 甭管说什么，也许说完我就回去了。
1: 哦，这是要留遗言了。
2: 得了，眼看着把你们也拉扯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叫接班的？
1: 哪有这么接班的呀？
2: 你说这些年我怎么我
1: 怎么还要唱啊？
2: 孩子多了真叫苦啊，苦得我没处诉啊，都怪我自己啊，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啊，现在工资才45啊，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哎，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1: 多可怜呢！哎，
2: 低头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1: 都要死了还乐呢。
2: 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1: 吃的什么药啊？
2: 保胎丸。
3: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错走了这一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映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上的力量。

0: 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1: 喜欢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

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亲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侵蚀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溺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清静，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的，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

0: 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

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

0: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八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八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八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八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 促进两国贸易。

0: 以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0: 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

0: 各地闻讯而动，紧盯舆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2: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1: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1: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4: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的四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安全生产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老化改造进家门，守护银发族居家安全；龙皋镇党建领航聚合力，产业兴农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从严抓好井下管理，深化瓦斯、顶板等灾害超前治理，重拳出击打非治围，常态开展岗位技能应急处置、灾害防治培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危化、消防、燃气、道路交通、建筑施工、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章生产、违规作业、违法经营行为。要抓细抓实防汛备汛，完善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练，备足防汛物资，健全人盯人防抢撤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严格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要坚持办案开路，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重点岗位，深挖问题线索，不断提升办案质效。要毫不松懈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确保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按照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高质量落实要求，持续深入整治物业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行业突出问题。要统筹当下

0: 治和长久力，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健全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让群众真切感受到集中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老化改造进家门，守护银发族居家安全。本台记者李健、郭敏报道。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我市部分特殊困难老年人存在居家环境老旧、设施不适老、生活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为切实补齐居家养老服务短板，落实养老惠民政策，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2026年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民生实事项目，通过一户一厕按需改造的精准服务，持续优化老年群体居家生活环境，全方位守护老年人居家安全，提升晚年生活品质。在新民镇一处老旧民居内，适老化改造施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组装护理床，安装完成后，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实操教学，一对一讲解护理床升降、平躺、起坐等功能操作方法，细致科普安全使用常识，手把手指导老人上手操作，确保老人熟练掌握使用技能，让适老设施真正发挥安全保障作用。精细的适老化改造，让村里的老人切实感受到民生温度。在新民镇东沟村村民赵淑娥家里，太阳能照明灯、休息座椅、防滑拐杖等适老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有效改善了居家老旧、起居不便的现状，让居家环境更加安全舒适。新民镇东沟村村民赵淑娥：
1: 装上太阳能灯、桌边、椅子还有拐杖上厕所很方便，这拐杖很方便，我起起光的至少很稳当。
0: 陕西宜居阁适老化改造有限公司施工负责人严敏强：
2: 我们这次改造是一户一厕的精准服务，前期我们联合各镇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摸排，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居住环境和实际需求，再根据评估结果量身定制改造清单。比如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会重点安装床边扶手、护理床，还给洗澡间配备防滑垫和扶手。有湿热的老人，我们配备盲杖及盲人专用生活用品。
0: 截至目前，全市656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滨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雷建国：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扎实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深入基层摸排老人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切实解决老年人居家生活安全隐患，统筹用好各类保障资金，规范项目推进流程，同步做好后期跟进回访，不断优化养老居住环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提升辖区老年人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
0: 小小适老化设施，大大提升居家安全感，一项项暖心改造，一个个民生细节，切实补齐了居家养老服务短板，用细致入微的民生关怀筑牢全市老年群体幸福养老安全防线。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近日，市市场局组织干部职工到开元广场、世纪华联超市、沿街餐饮店等重点经营区域开展有奖发票政策集中宣传活动，让惠民税收政策走进商户，惠及群众。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辖区零售、餐饮、住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八大行业经营主体，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一对一答疑等方式，详细解读2026年咸阳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细则，重点向商户普及发票开具规范， 电子发票。

0: 票使用要求，督促商户依法依规开具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杜绝拒开发票、违规开票等行为，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同时，工作人员还走进个体门店，现场向消费群众宣讲抽奖规则、参与渠道及奖励标准，现场公示12366税务咨询热线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方便群众随时咨询解决开票难题。市民刘媛媛：
1: 刚才到这儿吃了个饭，然后花了100多块钱，又将发票抽了50。他沈阳市现在是这个试点活动，然后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你抽下钱的话都是实时到你支付宝那个红包或者卡券里来了。
0: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有奖发票政策知晓率、覆盖率，有效规范了辖区市场经营秩序，既调动了消费者主动索票参与抽奖的积极性，也倒逼商户诚信合规经营。通讯员吕燕妮报道。近年来，龙皋镇聚焦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坚持党建引领、人才赋能、产业聚力、资源盘活，多点发力、多措并举，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瓶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村级班子建设方面，龙皋镇严格遵循选优、育强、管好工作原则，常态化储备后备干部38名，依托村两委换届契机，精准选拔政治素质过硬、经营能力突出、群众威信高的优秀人才担任村党组织书记，重点吸纳致富能手、返乡创业青年、退役军人等优质群体进入村级班子，全面提升村级班子引领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破解基层难题的综合履职能力，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筑牢人才支撑。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依托镇级人才驿站服务平台，深化校地合作，常态化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专家教授下沉田间地头，围绕果园修剪、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等种植养护常见难点问题，累计开展现场授课、实操示范、一对一答疑等精准化培训3次，通过沉浸式、实操式教学，切实解决群众在果园管理、农作物种植中的技术痛点，持续提升农户科学种植水平和村级产业规范化发展能力，以专业人才赋能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在布局特色产业体系方面，龙皋镇坚持长短产业统筹布局、多元业态协同发展，推动村集体经济稳增收、可持续。长期主导产业聚焦苹果种植。2026年，全镇新增标准化果园 1170.97 亩，主推芹翠、仲橙等优质品种。针对齐步等7个村集体果园，推行专业化外包经营模式，提升果园管理效能与产出效益。对5星、清徐2个村4类老旧果园，通过地块置换、苗木更新、资源整合等方式完成升级改造，盘活存量果业资源。中短期配套产业以玉米、豆类等粮食作物规模化种植为主，因地制宜发展多元种植产业，补齐短期增收短板，构建长期稳底盘、短期快增收的产业发展格局，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体量。在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方面，深挖闲置资源资产潜力，推动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龙皋镇梁家村以支部为主导、党员为先锋、群众为主体，联合陕西科技大学教授团队获取专业技术支撑，将长期闲置的村小学校舍改造升级为标准化沤肥车间，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新增收入50000元，吸纳5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长期定点回收村内20余户群众的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等原料，实现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村集体稳定增收、群众就近致富的多方共赢， 有效盘活了沉睡的集体资产，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5月25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至26、27、31日，我市有小雨天气过程，28日起降水停歇，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25日、27日有5至7级阵风。具体预报如下：5月25日，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小雨，西北风4级，气温16到26度。5月26日，阴天有小雨或阵雨，西北风2级，气温16到25度。5月27日，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西风4级，气温14到22度。5月28日，多云，偏西风2级，气温12到20度。5月29日，多云转晴天，南风2级，气温11到21度。5月30日，多云转阴天，南风2级，气温14到23度。5月31日，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级，气温14到22度。温馨提醒，近期天气多变，早晚温差较大，请市民朋友适时增减衣物，降雨时段路面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

意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阅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化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
恢复晶状体的

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一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灰

0: 雅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

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

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

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

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是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他被户外爱好者誉为重庆版小华山，它山势俊俏，壁立千仞，林木苍郁，沟谷深邃。虽不如华山般巍峨雄壮，可一路走来却也胆战心惊，让人回味无穷，甚是流连忘返。它有天下第一冈的美誉，直上直下的冈壁更是当今世界殊。它就是云阳龙冈。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云阳土家族乡，有一座山脉叫七曜山，是喀斯特地貌。这里的清水乡清水村有一个神秘的深坑，四壁陡峭，当地人都称作龙冈。龙冈口椭圆，口下有一块大约2丈长的天然条石平伸入内，宽大约几尺，可以在这个地方俯伏窥视坑内特异景物。冈壁的上部藤萝覆盖，野花点缀，下则石壁如削，呈青灰色。向坑内投石需要数十秒钟才能够听到回声，坑内好像有小动物在里面奔跑，并有鸟飞来飞去。这种鸟当地人叫它飞虎，它的翅膀非常的锋利。传说曾经有

人用粗麻绳下吊到了半壁，飞虎突然飞来袭击，绳断人亡。南边冈棱上竖立着一块巨石，大约有5米高，顶端横卧一块近2米长的石条，一端偏向冈内，稍勾酷似鹰嘴儿，所以被人们称为鹰嘴岩。这个地方因为山势险峻，吸引了国内外很多的探险爱好者，但是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坑究竟多深。也就是在几年前，这个疑问才被前辈们解开。龙冈为一块岩溶坍塌和溶蚀作用形成的巨大深坑，深度达335米，这一深度位居我国第3，世界第5。之后，这一独特的地形地貌被广为流传，知名度逐渐扩散开来。小麦第一次听闻云阳龙冈是在今年年初，后来又在网上见到一组照片，照片中群山绵延，丛林碧绿，山脊一条窄而狭长的小路一直蜿蜒到山顶，山路崎岖险峻，山林景色优秀，让小麦有了前往攀爬的强烈愿望。5月的骄阳热情似火，放射的光芒刺得人眼眯成了一条长长的缝，一种灼热感在肌肤的表面油然而生。本来想着这样的天气，如果和天气预报播报的一样，有阵雨来袭，降温凉爽，那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却是高温持续不断，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小麦勇登险峰的伟绩就在这炎炎烈日中拉开了帷幕。从云阳县城出发，经过近2.5小时的车程，便进入了龙冈景区大道。此时已经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把进入景区唯一的通道围堵得水泄不通。小麦只好下车步行前往，景区还在修建维护中，并没有对外正式开放，可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景区虽然没有正式开放，可是已经有当地人在此做起了生意，提供简单的饮水和食物补给。山路步行约20分钟，便可以看见景区景色。葱绿的山林间，一块巨大的青石上赫然几个红色大字：天下第一冈。不远处，一条蜿蜒险峻的小路凿于山脊之上，翻山越岭，伸向未知的后山。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为这如画的美卷添了一份活力。两者之间，一个巨大的深坑，神秘莫测，自然天成。小麦在一阵兴奋的合影留念之后，出发往前，一路下坡，路面也算平整，山路两旁倾斜的坡路也还算安全，只是路面较窄，如果遇到返回的游客，只能侧身交错。走到最底端，迎面便是一条很窄的羊肠小道，最宽的地方不足2米。直到到了这个地方，视野突然开阔起来，这里有一块5米高的巨石，就是鹰嘴岩了。鹰嘴岩旁有一块2米高的石阶，借助石头的凹凸可以爬到石阶上。小麦仍鼓足勇气爬上石阶，站上去的那一刹那，愉悦和刺激一起涌上心头。一面是风景上边独好，一面是身临悬崖绝壁，在这里直面天坑冈壁，也是离天坑最近的地方。石阶上除了2根晃动的铁链横拦在前面，没有其他任何的安全措施。在石阶上每移动一小步都要小心翼翼，站在石阶上举目环视，万丈冈壁尽收眼底，天坑坑底深邃而神秘。小麦了解得知，冈壁由峭壁拱成，已经接近90度了。我在这个地方艰难地移动着，因为害怕而情不自禁颤抖的双脚，寻求着最佳拍摄地，以万丈峭壁为背景留影纪念。
此处虽然不如华山长空栈道般悬空半壁，

让人望而却步，却也让人胆战心惊。没有一定的胆量和勇气，想必也上不了这时间。或许人本就应该练就这样的勇气和胆识，这样才能在路上见到最美丽的风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探奇云阳龙岗。走过这一个惊险的地方之后的一小段路，沿着岗壁前行，可以说是一马